0: 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另外在刚才直播过程当中，有网友问到说，那此时此刻双汇到金东山这段情况怎么样呢？把您迅速浏览一下。那您此时此刻是从狮子坪隧道过来，沿着三峡大道往港油路方向行进，刚刚过了双汇之后，您又转弯进入了港油路之后往前方，金东山方向情况就是前方有稍许排行，大概是在两灯左右来通过此路口。另外这会儿呢，您是继续往金东山商业广场里边行进的话，也就是您在珠海路这地方啊，那前方大概等待周期呢，是一到两灯的时间，来包括右转弯往三医院，包括直行进入金东山，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那继续往前方，也就是往港油路方向行进的话，看到此时此刻在港油路城东大道这一段呢，现在看来呢，明显情况比上一时段是好了很多，有稍许排行，不过不会等待太长时间。那重点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这段。那看来现在前方等待周期呢，可能是在一到两灯通行时间，也就是港城路到港油路这段有稍许排行。过了港窑路之后，继续往前方往胜利三路方向行进的，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从东山大道沿港路行进的到城东大道这一段呢，有稍许一点排行，不过是一灯时间您就可以通过了，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现在东山大道上有稍许排行，是从五家往西陵方向行进，在东山大道上大概颤了一下，周期是两到三灯时间，压力主要是从山河原路出来车辆的，与东山大道主路车辆有稍许一点的交汇，各位注意礼让，彼此礼让啊，交替出行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继续帮你看一下整个沿江大道的情况，先是沿江大道在西陵这段，主要压力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沿江大道往五家方向行进。不过呢，看了一下，现在基本是一灯时间就可以通过了，也就是在县府路口这地方啊，没有太多的明显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不过我们看来，在刚才所谈到的县府路这里呢，也会有稍许排行，是从江边沿县府路往环城东路方向行进的，有一点的排行状态。不过呢，不要紧，您可以继续走走停停，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盲目变道，注意安全。继续帮各位沿着沿江大道往五家方向来迅速浏览一下，在往五家方向浏览过程当中，顺便看了一下夷陵长江大桥，现在夷陵长江大桥双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此时此刻沿江大道方向往万达路往西陵方向行进，也就是往胜利一路方向行进的，有稍许一点排行，压力在江海路这里，前方等待周期是两灯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继续沿着沿江大道往五家方向行进，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另外刚刚谈到了一个东山大道，现在情况除了与港窑路交汇之外呢，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良好。迅速再帮各位看一下其他道路，港窑路刚才也谈到了，这段通行情况除了狮子坪往双汇往这个金东山方向之外呢，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整体峡州大道全段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4: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3: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5: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此刻的三峡机场机场快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5: 我们来了解今天的三峡机场快讯。海南航空 7月5号起加密宜昌至北京，也就是首都机场的航线。

0: 每周三、每周五、每周七直飞，航班号为 HU6267 以及 HU6268。加密后，海南航空宜昌至北京周三、周五、周天每天两班，其中一班宜昌至北京时刻为上午的10:05，另一班为晚上的22:35。周一、周二、周四、周六每天一班，时刻为10:05。出行时段选择更加丰富，而航班时刻呢，部分日区可能会存在差异，具体以系统查询为准。另外，乘坐此航班经北京后续衔接海航旗下的任意航司的航班中转至内蒙、东北等航点，均可享受海天无限下浮优惠，可享受通程始发服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2026年六月下旬以及七月上旬的优惠机票信息。
1: 宜昌至西宁5.5折800元，宜昌至茅台3.1折360元，宜昌至珠海5.4折650元，宜昌至太原6折560元，宜昌至北海4.8折560元，宜昌至石家庄4.2折47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5.2折69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6.1折650元，宜昌至天津4.3折630元。宜昌至温州4.2折4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5.4折1560元，宜昌至西安4.9折460元，宜昌至烟台5.4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9折600元。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温馨提示：具体机票价格以实时查询为准，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提前规划交通路线，预留足够的时间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确保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祝您旅途顺利。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0，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和省内要闻。三峡水库洪水塑造库尾减淤调度近日完成，有效冲刷库尾泥沙308万立方米，恢复防洪库容278万立方米，减淤成效显著。本次调度起始时坝前的水位为164.55米，至6月7号水位降至147.78米，累计降幅16.77米。日均水位降幅约0.60米，期间联合调度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维持寸滩站平均的流量为10600立方米每秒，为库尾走沙创造了有力的水文动力条件。
1: 根据楚超最新积分榜，截至目前，宜昌东阳光队6胜2平0负，积20分，暂列第二。7月18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
0: 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6月29号优化62路，2026年6月30号优化 T6 专线。若有疑问，市民可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咨询。
1: 6月27号晚间，宜昌奥体中心户外草坪打造楚超观赛第二现场，近4000名市民、露营爱好者与乐迷齐聚，以露营灯会本土乐队演出的新潮形式，隔空为宜昌队加油，把足球激情、户外休闲与城市烟火相融，打造别样的观场新体验。
0: 6月27号，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命诀》在宜昌市举行超前点映活动，数百名观众率先走进影院观看这部湖北制造的诚意之作。影片多处在宜昌取景，熟悉的家乡风景在大荧幕上唤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命诀》将于7月10号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
1: 关注省内资讯。湖北省招办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了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集中志愿填报安排。6月29号的8点至7月2号的17点，考生可填报本科提前批、高职高专提前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院校考试批以及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的相关批次，包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专批、 包含了本联合一个专本联合培养计划，以及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的相关志愿。
0: 湖北省在2026年毕业季为全国应届中高考生送上了一份大礼包，全省多家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这些福利覆盖了武汉、武当山、恩施、随州等多个热门目的地，活动时间大多持续到8月31号，建议尽早规划。
1: 6月27号的武汉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成立大会暨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论坛在武汉举行。
0: 6月27号，2026年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在孝感市安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白俄罗斯、吉尔吉吉斯坦的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12支代表队、98名运动员、教练员等齐聚李白故里，以武会友，以武结缘。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7: 救命啊！
6: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6，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信息。相较于8点钟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还是少了很多的，但是呢，重点我们关注到新大陆快速路的智济大桥下桥之后的桥面上的排行压力依旧不小。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大陆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我们目前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智济大桥纲要下桥的这个桥面上面，并且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的话，一直在我们的 CBD 恒基国际与我们新大陆快速路的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以及继续往前走，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 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刚从志喜长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您继续驰行的话，往三峡大道方向呢，都一定要小心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这里是我们平时的事故高发的路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谨慎的驾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志喜长大桥方向呢，其实在我们与体育场路交

0: 汇出这个路口，这里通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好消息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往智取强大桥方向这个方向的司机朋友们都是在保持缓步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车辆虽然比较大，但是大家的通行还是依旧比较畅通的。 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港瑶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继续往阁六方向行驶呢，其实一直从宜昌市交通局大楼门口到我们的港城路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
1: 但是相较于刚才我们稍早的时候说到的，可能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宜化巴黎香颂的门口，但是在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已经是明显少了很多，并且呢，队尾是从我们巴黎香颂一直排到了从巴黎香颂到我们现在的港城路，其实车流量也是少了不少的，并且呢，我们在我们的胜利三路可以看到，在胜利三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可能由于道路变窄，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路口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而我们如果您是直行之后，在我们阁六门口掉头进入到我们的想往胜利三路方向上行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段的右转上桥的时候，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上行驶呢，在阁六的门口以及在我们城东大道与港瑶路交汇处这里，都请您小心行驶。而在我们的港瑶路，刚才所说到的，如果您是往京东山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 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呢，如果您是继续往遥湾方向行驶呢，其实在京东山方向呢，在这里从我们的港窑路与珠海路交汇处这个门口一直到湖北银行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窑湾过来的话，在港窑路与珠海路交汇处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东山二路与港窑路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港窑路在京东山这里，在双向上都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通行，一定要谨慎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好消息是在7:45可能从我们大连路方向进入到珠海路之后，在这一侧呢，司机朋友们可能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但是在8:20在珠海路这里，在这个 T 字路口上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了。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今天呢，我们同样关注到在6月29号至6月30号，我们同样有 SK2 爱心小熊礼盒款的5件套。
4: 哎呦，不错。
1: 想用 SK2 又担心不合适的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的这套 SK2 小熊5件套就恰到好处了。
4: 一般我喜欢喊姊妹啊，因为我觉得我喊姐妹好像我也是女孩子一样的，要喊姊妹你就是男生了啊。
1: 应该是集美啊，集美，
4: 集美，集美们啊。咱们这一款小熊礼盒5件套，来，我们挑重点啊。有哪5件套呢？有20K 的一个洁面，30毫升的一个轻盈露，75毫升的神仙水儿，2.5克的眼霜，15克的面霜，一套5件套啊。早晚咱们都搞定基础护肤了，小小几只塞你的化妆包或行李箱都不占地方。软萌的小熊礼盒，温柔又有少女感，拿在手里呢精致而耐看，自己用呢有仪式感，送礼体面又走心。现在价格重点来了，199，各位，199，5件套还是 SK2 的哦，199，各位啊，库存不多，看中别犹豫啊。
1: 而且呢，我们功效也特别的强大。
4: 是、啊、
1: 早上洗脸的时候用氨基酸洁面泡沫柔软，洗完之后脸蛋水润不紧绷，轻拍一层轻盈露呢，带走表面多余的角质，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核心。

0: 冰神仙水含品牌经典的酵母精粹，长期用能够稳住肤质，改善肌肤粗糙暗沉，脸蛋看起来透彻有光泽，熬夜之后对使用面霜轻柔按摩眼周，舒缓暗沉，眼周的线条也能更加柔和。最后呢，涂抹面霜补充肌肤养分，舒缓干燥细纹，让皮肤保持饱满状态。
1: 所以如果说你用过的话，会发现啊，如果你刚接触到这个大品牌的护肤的一些新手呢，就是你第一次用啊，用 SK2 给自己尝试一下，可以先用这套小样的感受全套护肤的一个流程。经常外出通勤啊或旅游的朋友呢，迷你套装随身携带更放心。生日啊、纪念日啊、节日送礼啊，还有小熊礼盒，颜值出众，心意满满。来，重点来了啊，咱们价格是199元，来怎么买呢？您关注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打开手机微信，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栏里输入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关注小程序，在小程序的进入之后呢，有一个产品搜索的扩大镜，在那里输入 SK2 或输入爱心小熊，你找到这款产品199的即可下单。您添加咱客服微信号呢，可以领取5到50元的一个随机立减优惠券，赶紧各位试试手气吧。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身体不适、心理不适就去上网赛博诊断，有没有冲动的在网上为某个身体自测啊或者心理课程付过费。
1: 哎，这个咱们往下继续聊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说呀、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啊，但当时就忍不住对号入座。
0: 是的，
1: 就是很焦虑，我就是这样啊，这难道是我的错咯？这个可能不是你的错啊，这也是报道里非常人性化的一点，说他没有简单把这个赛博的诊断的流行归咎于个体的盲从啊，
0: 到非洲去了。
1: 对，他指出了更深层的一个社会心理原因：手机成瘾、碎片化信息过载、快节奏生活导致的注意力的涣散，本身就和 ADHD 的症状高度重合。
0: 是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容易分心的时代。
1: 对，
0: 像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有的时候确实是让人真的喘不过气。
1: 是，
0: 而当一个人感到痛苦、迷茫，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就急需给自己一个解构化的标签，给自己找个病，反而成了一种本能，试图自救的出口。
1: 没错，其实在很多新闻素材里面看到了一个叫小华的年轻人呢，他说了、说啊，心理疾病像看不见摸不着的怪兽，我得明确的，我得知道啊，明确它是什么，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啊。我这不是盲目跟风，而是迷茫中试图自救的本能。这话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共鸣的啊。
0: 没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我们更多时候所需要的可能从来不是一个医学的诊断，而是一个好像被理解、被允许、被确认的感觉。而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赛博义诊啊，以及我们的网络上诊断，都好像有一种感觉，好像就是那种笼统的信息戳中了我们最真实的感受。所以说当我们说我可能有 ADHD， 潜台词或许是我最近太累了，
1: 对，
0: 我需要休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注意力，谁能帮帮我
1: 啊。但这种向好心理的在网络上极易被误导，当你带着困惑去找寻答案，得到的是夸张的暗示、不确定的量表啊，甚至是昂贵的一个付费课程，这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呢，反而加剧了一个焦虑啊。报道里呢也提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现象，有些家长用一些不靠谱的量表给孩子自测，结果加重焦虑了，导致亲子冲突升级，等到不得不就医的时候呢，全家已经是疲惫不堪了，甚至对专业帮助产生了抵触，他认为真正的线下面诊呢可能有问题，线上才是对的。
0: 这其实陷入到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啊，因为焦虑而自诊，因为自诊而更焦虑，
1: 是
0: 因为焦虑而病急乱投医，最终反而耽误了真正有效的帮助。
1: 所以说呢，这个第四个15分钟，我们传递一个核心状态，就是请接纳你的不确定。
0: 是的，
1: 但请把你的确定交给专业，感到困惑、焦虑、状态不好，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比如今天啊，比如说安师傅就是没睡好，
0: 嗯，
1: 早上起来呢，这个人呢就是晕乎乎的，
0: 你不能说自己病了，
1: 你
0: 不能说自己不舒服，
1: 对呀、就是今天只是没睡好而已，状态不好而已，但我不是病了啊，对吧？
0: 嗯，
1: 我们可以寻找信息，寻找支持，但请不要轻易给自己或家人扣一个什么你病了。你有疾病，你是反正生病的帽子，这个帽子太重了，压不起啊，对，也太容易遮住咱们真正的需要关注的问题啊。今天你被诊断了吗？你被诊断了吗？
0: 今天我还没有被诊断，但是可能在中午的时候
1: 啊，
0: 这个午休一睡不好，我也要拿起手机赶紧搜索一下
1: 什么情况。
0: 对，中午什么1:30特别困，到底该怎么办？
1: 该怎么睡？
0: 可能网络上就说，那你确实赶快9.99诊断一下。所以说，我们也鼓励大家，就是在压力之下，虽然说确实可能会注意到自己人身的安全以及这种身体的健康，这确实是好事啊，
1: 是
0: 你对自己很关注。
1: 对，
0: 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有一种在压力之下进行自我调节以及比网络自测有更好的自救的方式。
1: 没错，
0: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在稍后会为您分享。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在一小段音乐之后继续回来。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

0: 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8:33，我们继续来浏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所说的排行压力比较明显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在稍早的时候，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智喜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这一段。但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情况突然就变得好很多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现在是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虽然还是有一些，但是呢，其实整体来说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过来呢，您从西宁二路快速路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在这一小段上同样还是通行压力还比较少，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辅路上的行车的话，目前更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北京时间的8:34，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双向上的通行情况和我们的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我们可能说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交汇处这里排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在这一段上，如果您从我们巴黎乡村过来以及在港城路港窑路，在这里通行压力都已经是小了很多的。并且呢，在稍早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胜利三路附近呢，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现在呢，其实整体上的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小了。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往安吉方向的，在城东大道与山河源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可能由于我们巴黎乡村左转进入到山河源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个路口这里，您可能由于缺少我们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在这里您可能还需要多等待一会儿了。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过江方面，目前的过江方面的各个路段上，其实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刚才我们所说到在万达门口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在北京时间的8:35，无论您是在万达还是在我们一化大楼门口还是在万晓的门口，其实整体上通行压力都已经是小了很多，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现在目前的8:35，整体上所需要注意到的依旧只是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可能在这一段上通行还稍微有点多，而且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往我们的绿萝路方向行驶的话，从华翔方面过来来车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也稍显得比较多，具体呢可能大家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整体车流量并不算大。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大家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2: 在接下来时间段呢，我们进入到国内以及国际的新闻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6月28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根据现行税法，个人若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18%，滞纳金将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8号11时3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4.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国际方面消息，美东部时间6月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行打击。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

0: 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表示，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加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1: 美国媒体近日爆料，曾在日本驻扎的美军里根号航空母舰一度成为毒窝，58名水兵因涉毒受到处分，其中6人被送上军事法庭。
0: 当地时间6月27号，在美国达拉斯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的接组小组赛中，阿根廷队3-1战胜了约旦队，以3连胜的战绩挺进了淘汰赛。梅西替补登场并打进一球，将自己保持的世界杯进球数改写为19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欢迎回来，各位锁定我们的 FM105.9 以及 FM95.6 并机直播的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不适就去上网赛博诊断过？有没有冲动的在网上为某个身体自测或心理课程付过费？
0: 如果我们真的怀疑自己或家人可能存在 ADHD 的相关问题呢，正确的路径是什么呢？咱们报道里也给各位提供了非常清晰严谨的一个指引。
1: 首先请务必记住一个原则，网络自测量表仅可作为初步的非决定性的参考，而绝不能代替医学诊断。就像我们北师大心理学部的樊甜甜老师强调的，很多症状并不具备特异性，未经完整评估很容易被误判。
0: 那一个完整的负责任的诊断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报道里采访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钱秋瑾教授，他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清单，它包括了病史及发育史的采集，评估功能的损害情况，评估家庭环境或养育方式，共病筛查，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检查，脑电图及头颅核磁等一系列环节。各位啊，
1: 听一听啊，这可远比在网上填个问卷要复杂的多了。
0: 是啊，
1: 可能在网上我们就说他题目第一题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开心不开心，两个选项啊，
0: emo了。
1: 对，所以说其实作为确诊的参考依据，必须要满足几个硬性的条件。
0: 是，
1: 任意维度的症状条目至少要达到6条。症状在12岁之前出现，持续半年以上，并且排除其他疾病，每一步都是严谨的科学流程。
0: 对，然后你拿到诊断结果了啊，也只是起点而已。帮助患者走出困境，需要医疗、家庭、学校、社会多同协同，多方协同。把这个报道里也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呢，比如说完善儿童精神科诊疗，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开设成人的 ADHD 的专病的一个门诊啊。网络平台要切断所谓的一个什么测评及带货的一个链条，学校要科普纳入教师培训，配备专职的一个心理健康教师等相关的内容。
1: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报道中所说的那样，3.7%、3.8%，儿童可能6%，其实这个基数
0: 对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具体要做好这些呢，我们其实对于疾病本身而言，第一个我们先观察症状是否长期的持续，是否对我们的学习啊、工作呀、生活呀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再去正规的医疗机构精神科评估，这才是对自己负责的做法。
0: 没错啊，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这个孩子们什么评估啊、生病啊，我记得很经典，就关于孩子的网络上瘾。现在网络上就有相关的一个 ADHD 的一个内容给你来测评，说孩子如果说玩这个游戏可能是中度上瘾。有一种游戏叫做第五人格，你看到没有？说如果说孩子玩上了这个网游叫第五人格的游戏之后呢，就是已经属于是无药可救了。是网络的一个给孩子一个定义，就此呢，可能有家长跟孩子之间就产生了一个 一些矛盾啊，就想带孩子去。那你这孩子上瘾很严重了，网瘾很严重了。说这个网瘾这事儿啊，不是说网络上测评能得出答案的，
1: 对，
0: 而应该是经过专业的评定得出答案的。
1: 而且我觉得评价也太过于片面。
0: 对，
1: 如果你说玩某一个游戏就会导致你网络上瘾、网络成瘾的话，
0: 对，
1: 那我觉得可能相关的执法部门早就会对这款游戏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了，他并不会等到我们彻底啊，你是这个让他报道出来之后，你还继续让它存活着。其实我觉得太过于片面的信息，反而是会混淆我们的视听。
0: 给各位提个意见啊，建议，就是你类似的网络上的什么。

0: 10%左右的患者到成年期能够完全康复，这就说明了 ADHD 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1: 没错啊，但这并不意味着绝望。科学的干预呢，家庭的理解啊，学校的支持啊，能够极大的改善患者，这是真正的患者啊，改善患者和家庭的生活质量。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和尽早干预，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让诊断回归专业的诊室，而不是留在赛博空间里边、网络里边。各位，
0: 是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传递一个理性的声音，别怕去医院，但别信赛博医生。专业的门槛虽然看起来有些繁琐，但它恰恰是因为繁琐，所以说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和负责。今天我想大家可能还没有被诊断，但是我们呼吁大家把对健康的关注从指尖转向身边，从屏幕转向诊室。
1: 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人均 ADHD 和赛博诊断。这个话题呢，从最初的现象观察到最后的一个机制剖析，再到真实的一个病例的图景，最后回归到了真正的正确的一个应对之道。
0: 简单梳理一下，就是网上人均 ADHD 是一场由心理效应、算法推送和商业逻辑共同制造的错觉，它模糊了普通困扰与疾病的边界，放大了普通人的焦虑，更可怕的是它遮蔽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患者困境和痛苦。
1: 我们认识到呢，真实的 ADHD 呢是一个严谨的、严肃的一个神经发育障碍，它真的诊断有着非常严格的医学的一个流程，绝不是几张网上的一个测量表或几篇热帖就能够定义的。我们也理解了很多人沉迷于赛博诊断，其背后是现代人的压力和寻求自救的一个本能。这种情绪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正确引导。
0: 没错，其实今天我们明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方向，就是让诊断回归专业诊室，让生活回归生活本身。也不要用什么标签化去定义自己。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我们搜索同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那个能够理解、能够包容我们的答案，而并不是一个 HHD 一个疾病的标签，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去接受自己的困扰，接受自己的焦虑，这其实恰恰与我们搜索的初衷是违背了的。
1: 没错啊，这样吧，咱们要不进段广告？
0: 可以。
1: 然后之后咱们再来跟各位，再把总结说一下，让各位更深入了解 ADHD。
0: 我们有些无奈的是，我们8:45的广告并没有，
1: 没有吗？
0: 是的，并没有。
1: 好的，那我们继续。
0: 是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啊朋友们，如果您是想要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在8:45投放广告的话，请你也及时的联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15901201059，
0: 对，没错
1: 啊，或是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啊，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我们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跳出屏幕，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节奏。
1: 今天咱们这个节奏找到，不知道各位怎么样了啊？想想自己在网络上被 Q 的感觉，
0: 是的。
1: 想想自己啊，我生病了，哎呀，我不行，我给自己安排一次旅行吧，咱们去远一点，我们去西藏吧，我们去内蒙吧。结果呢，所谓自己生病，最后结果就是自己花了很多钱。我不知道各位这种心理状态怎么样啊？回来之后发现自己好了。
0: 是的，其实就是
1: 真的不是生病、
0: 可能就是学习，可能学久了，上班上多了，就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种，好像很久没有出去体验过生活的一种，可能需要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第二个就是可能需要确实要心理净化一下自己在平时工作当中啊、学习当中积压的一些压力。
1: 是
0: 我们，但是更多的可能我们是想跟世界来一场最深度的对话。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身边人真的很痛苦的时候，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去通过正确的方式以及正确的方法去接纳自己，同时呢去勇敢的、理性的寻求科学的帮助。
1: 没错，
0: 而不是像我们在网络上面用百度、用我们的豆瓣姐、用我们的 DeepSeek 去搜索怎么样能让自己好起来，不要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中漂流。累了就去休息，而不是去寻找一个标签化的安慰。
1: 是，你说那个，说到豆瓣啊，说 DeepSeek 啊，有好，它真有好处。哪里好处？比如说老人啊，老人呢就习惯于被一些什么拽群，进群之后呢开什么专业的辅导啊，什么最后呢想骗老人的钱，你知道吧？
0: 对，
1: 这种情况的老人呢就家人，就是你孩子们 跟老人说这是骗子，老人不相信。然后你把 DeepSeek 打开啊，把豆包打开啊，就问豆包，问 DeepSeek 说这样的培训是否正规呢？一般豆包或 DeepSeek 非常正面告诉你这是骗人的，老人相信豆包，相信 DeepSeek 也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很好的引导老人啊。有些无论是线上的培训呢，还是线下的一些引导啊，这老人就喜欢上当，尤其关于健康的。哎呦，孩子说他是认为你不理解老人，孩子说呢，老人认为你多管闲事儿，不是不是多管闲事儿吧？
0: 对，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像。

0: 保健品的商家，他们就会跟老人说到，如果你的孩子不让你买我们的产品，就是没有孝道，
1: 对，
0: 没有孝心。
1: 然后你老孩子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开第三方平台，我说不行，来听听第三方平台的。这个时候 DeepSeek 豆包的功能太强大了，
0: 嗯，
1: 一显示啊，
0: 给你一堆数据去
1: 告
0: 诉
1: 你
0: 啊，为什么它是骗人的，啊、为什么假象？
1: 哎，
0: 然后他会跟你说啊，并不是因为你的孩子不给你去买，
1: 对，
0: 他就没有孝心，反而是他用更真诚的方法去解决了你的一些像就不希望你受骗，不希望你受骗了之后心里不好过，
1: 哎、
0: 因为在孩子们面前丢脸是一件还是
1: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豆包 DeepSeek 是很好用的。
0: 嗯，没错，就是有的时候还会觉得，
1: 对，
0: 就是像我们的 AI 啊，确实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确实会觉得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就是合理的合理性。
1: 但是，
0: 而且呢，对于这种是非问题，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1: 但有些问题你可千万不要问豆包，
0: 对，像一些比较数据性的东西啊，
1: 别问他，
0: 以及很多像需要一个确切的做法的事情，你真的不要问他。
1: 比如说买车，你问豆包或问 DeepSeek， 它里边的内容是广告性质的，你知道吧？
0: 哦，那我们买车应该问谁呢？
1: 安师傅。
0: 哦，
1: 看看
0: 安
1: 师
0: 傅，
1: 对吧？你的安师傅。
0: 是的，好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0，您继续锁定我们的95.6以及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啊！各位早上好，我们的话题还在继续当中。
1: 是，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焦虑的情况。那具体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会选择去上网的去进行诊断呢，还是在我们的现实中寻求帮助呢？我觉得
1: 啊，
0: 安师傅，我觉得你如果说是你的话，你会就是突然心里一下子
1: 堵得慌，
0: 有点不开心，那你会去怎么办呢？
1: 我那很简单，自我安慰啊。
0: 哦，你就
1: 一个烧烤两瓶啤酒搞定的事情，还要麻烦别人吗？
0: 所以
1: 对
0: 于这种男人来说啊，就是真的爷们儿，
1: 就
0: 是自己
1: 两瓶啤酒一顿烧烤，但我只喝我的海拉尔啤酒，你就要不就喝点白的，喝电波兄弟酒怎么样？
0: 哦，是是啊，
1: 对，就是搞顿烧烤的事儿吧，哎呀，那么麻烦吗？
0: 是
1: 吧？
0: 心里可能有点小堵，就是一顿吃的事啊，
1: 是，
0: 其实并没有我们网上说的严重啊，
1: 没有没拿网，
0: 所以
1: 说
0: 大家也对，不要给自己轻轻松松的就给自己来了上多少诊断啊，这好像是 ADHD， 这真的太糟糕了，
1: 搞大了事儿、啊，
0: 对，太搞大了。你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能就是出去散个心，去我们滨江公园散个步的事情，但是大家很多人就是太过于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而导致了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缺少了我们发现多与自然亲近的机会。
1: 对，
0: 对于多与自然亲近的，你其实发现就是真的根本没什么事儿，反而是宅在家。你如果说天天宅在家，突然有一瞬间不好了，你就去搜，搜了就觉得这个更不好了，然后就看着窗外阴郁的天气啊，看着家里的陈设啊，想着孤孤单单的自己啊，你真的会心情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多去自然，像我们宜昌多去江边啊，多去丛林，多去我们木易山公园，多去走一走，其实你的心里会好很多。
1: 说到木易山公园，我觉得现在西坝那边打卡点非常多。
0: 是的，
1: 你多往西坝跑一跑，以前是打卡点在木易山，对吧？现在好多人在西坝那边，因为西坝那边感觉就是那种很小资，很有城市化，但是又有这个自然风光，江边打卡点比较多。
0: 是的，
1: 咱们可以这个上晚高峰节目了。
0: 像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说到西坝，我也要提一点了，在西坝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宝藏打卡点啊。
1: 哪里？
0: 在庙嘴。
1: 庙嘴，
0: 就是，如果您是下了桥之后，您在我们的西坝掉头之后，您如果是右转，右转有一片，
1: 右转
0: 在不夜城的停车场，在这停了之后，您如果是
1: 步行，
0: 直接在沿江靠近我们的宜化大楼这一边的江，
1: 哎，
0: 您直接走进去的话，其实是可以下到我们的江，就是不是江面吧，就是江滩旁边的，
1: 啊，
0: 其实那个时候是像晚上情侣去散散步啊，
1: 哎，
0: 其实还是挺好的。
1: 看来你是昨天情侣刚散了步。
0: 我没有，我只幻想一下，
1: 幻想一下啊，这是寻亲启事啊，这个
0: 不，如果说您如果是去散步的话，您可以发现，其实江边那种氛围感，其实跟你在滨江公园那种散的步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的。所以说西坝，我觉得确实有很多宝藏小众的打卡点。
1: 就是以后一去什么，不要老是点军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要往西坝跑一跑，那边会有很多非常好玩的，而且建成的非常现代的一些打卡点。
0: 而且很多地方都有很好吃的西坝牛筋面。是的，今天中午我们就吃牛筋面啊。是的，
1: 你跟谁啊？
0: 还未暂定吧，
1: 暂定
0: 暂定。所以说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像很多时候就是像我跟安师傅，如果说你不开心，就跟我们安师傅聊一聊，其实这其实就
1: 就很开心呐、
0: 啊。对呀、啊，心里面就是抑郁啊，这种情绪就是少了一大半的。当然也可能个体的差异性不同啊。
1: 哎、对，
0: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聊几句的事情、嗯，但是对于很多确实有这种疾病以及这种抑郁情节的人的话，可能确实还需要一些专业的、哎。诊疗的服务，但是我相信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真的别再去网上赛博义诊了、
1: 嗯，对，
0: 都回归我们的现实，拥抱我们的诊室啊！
1: 对，
0: 我们需要一个很严肃、很严谨的流程，而绝不是几道你今天开不开心、
1: 嗯，
0: 你今天想不想吃东西等等等等这种问题去判断我们自己有没有疾病。
1: 是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回到诊室去啊！其实咱们节目再次抢的这个话题啊，
0: 是的，
1: 今天你被义诊了吗？啊，跳出屏幕，找回属于自己的真实节奏，各位啊。
0: 嗯，如果累了就去休息，如果确实觉得自己心里不舒服，就去医院，而不是去在网络上搜寻一些自己有没有这种症状发生。
1: 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就说到总结，就是手机倒的原因，因为没有手机的话，也不会有手机诊断，对吧？要放下手机，去书本里边。去逛一逛，
0: 对，
1: 书里边你到新华书店呐，哎，那书里边去逛一逛啊，是吧？进行一场深度对话。更可能的是呢，当我们或身边的人呢真的感到痛苦的时候呢，愿意勇敢的、理性的去寻找科学的帮助，而不是独自在网络上寻求答案，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中去漂流，这不行，这个啊。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收束一下啊，我们整体的课题就是。不盲从，不恐慌，不被定义，科学认知，理性看待，这才是对我们自己，也是对身边每一个真实个体最大的尊重。
1: 没错，好了，这今儿咱们算是这对话，声波对话是吧？
0: 是的，声波对话。
1: 声波对话。
0: 咱们今天确实，我一直以为今天，其实在昨天我都以为是我们的雷姐来跟我们一起上节目，在今天早上我们才发现，哎，有个熟面孔，也有个陌生的面孔，
1: 大脸庞来了，大脸庞，嗯，好了，今天达哥来直播间啊，
0: 是的，
1: 今儿咱早高峰所谓的声波对话，咱们就差不多了吧，
0: 嗯，是的，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1: 好嘞，
0: 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播叶子。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交流会在宜昌举行；湖北文旅西北推介系列活动举行，宜昌组团抢抓高铁机遇，深化区域联动；燃情楚超，绿茵争锋，跌宕起伏，宜昌东阳光队4-3险胜黄冈祥云队；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举行，宜昌4所本科高校预估分数线出炉；低价刮马销售乱象，被刮去的不止溯源码，还有消费者权益；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稍后时间关注，首先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1: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6月26号，内陆开放高地战略支点湖北，驻华外交官及国际智库专家交流会在宜昌举行。来自土库曼斯坦、科摩罗、保加利亚、阿根廷、西班牙、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等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大使和高级别外交官齐聚宜昌，开展深入交流。新华社副总编辑任卫东出席活动，并发布《构在中国，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主题智库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沈红兵、市委书记黄建雄分别致辞。新华社研究院院长刘刚主持会议。任卫东说，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世界性通讯社，将持续做好对外传播，让国际社会真切感知中国的开放姿态、包容胸襟与发展活力，持续深耕智库研究，推动信息互动、观点碰撞与经验共享，推动各方在开放合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共享发展，协同外交部门积极搭建中外交流、学术研讨、文明互鉴等交流平台，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以务实行动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刘雪荣说，湖北拥有德中独厚的枢纽优势，我们期待与全球各地在投资、经贸、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希望各位使节、外交官多向国内介绍湖北、推荐湖北，引导国内民众多来湖北旅游、观光、经商交流，共同推动湖北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每一位来湖北投资兴业的朋友都能放心、安心、舒心。沈红兵说，依托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分社牵头组建长江智库、长江高端智库联盟，推出中英文长江治理专题报告，产出大批兼具国际传播力的深度报道。今天的交流会既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更是一座有益的桥梁，必将为湖北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也必将为各国朋友深入认识湖北、了解宜昌打开一扇新窗口。让我们携手同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征程中，共书当今世界书的时代华章。黄建雄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也是大国重器三峡工程和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所在地。 今天的宜昌正以枢纽为基，以产业为核，以生态为底，以人文为媒，重塑通江达海的开放格局，激活跨越发展的开放动能，擦亮山水共生的开放明天，彰显合作共赢的开放胸襟。真诚期待各位朋友成为我们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推动宜昌国际经贸合作、全球友好交流向纵深拓展。会上，部分驻华外交官和国际智库专家分享了参访体验，并就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外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长江生态环保集团、华中科技大学、新华社研究院、湖北省商务厅的专家或相关负责同志围绕绿色开放、构在中国两个议题进行主旨交流。在宜期间，外交官和国际智库专家走进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探寻酵母新质生产力，夜游长江三峡，感受宜昌夜色，并参观三峡大坝，欣赏高峡出平湖美景，详细了解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历史。市领导刘传刚、肖鹏飞出席会议。6月25号至27号，丝路储运高铁畅游2026湖北文旅西北地区推介活动先后在兰州、西安举行。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携12家重点文旅企业全程参与，抢抓西石高铁开通机遇，深耕西北客源市场。西石高铁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运营，宜昌北站首次新增直达西安高铁，4个多小时即可抵达。推介会上，湖北省面向西北市场推出8大主题、65条精品线路，多条线路将宜昌作为核心节点。神武峡经典之旅串联神农架、三峡大坝、三峡人家等核心资源。宜昌境内拥有4家5A级、26家4A级景区，是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枢纽。活动期间，宜昌在兰州万达广场、中山桥举办3场快闪，累计吸引超1.5万人次观看。在西安大唐西市凯德广场开展路演推介活动，昭君歌舞、屈原朗诵等特色展演生动呈现荆楚风情。推介洽谈环节，宜昌享游国旅、峡州国旅与甘肃旅行商、顺达国旅、享游国旅、峡州国旅与西安旅行商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在客源护送、线路共研等领域深化合作。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一行还赴甘肃保利文旅集团考察调研，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长江三峡与黄河文化各具魅力，相互吸引。随着西石高铁开通，两地游客护送、线路共建将迎来实质性提速升级。宜昌正以全新姿态拥抱西北客源大市场。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6月27号晚，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的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90分钟的赛程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宜昌东阳光队最终以4-3击败对手，拿下3分。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就迅速进入状态，在边路持续向黄冈祥云队边防施压。当比赛进行到第9分钟，宜昌东阳光队率先获得破门机会。比赛进行到第23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再进一球，2-0扩大领先优势。随后，黄冈祥云队全力压上，在第30分钟，由15号球员舒宇阳在禁区外大力抽射破门得分。第41分钟时，黄冈祥云队10号球员利用宜昌东阳光队后卫头球回传失误，再次破门得分，将比分扳平到2-2。然而，仅仅1分钟后，宜昌东阳光队11号球员尤志硕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在禁区内头球冲顶直挂死角，再次将比分改写。 上半场比赛结束，宜昌东阳光队以3-2暂时领先。
5: 双方球队都非常的不错，都打出那种敢拼敢抢的那种精神。
4: 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体能都出现下滑，攻防节奏放缓。第51分钟，王刚祥云队获得点球机会，21号球员董锦廷主罚点球命中，将双方比分再次扳平。此后双方不断调兵遣将，希望能再下一城。当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获得破门机会，替补上场的20号球员荣子浩沿边路突至禁区后破门得分，最终宜昌东阳光队以4-3战胜王刚祥云队，成功收获三分，欢呼声响彻宜昌奥体中心。
6: 过程有点曲折，但是结果还是好的，我们肯定会做相对的调整，然后也会在训练过程中多增加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4: 本场比赛共有35674名观众现场观赛，刷新楚超开赛以来单场上座纪录。目前宜昌东阳光队暂列楚超积分榜第二位，7月18号球队将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
0: 赛场内欢呼声不绝于耳，赛场外气氛同样热烈。6月27号晚，近4000名露营爱好者、音乐发烧友和市民齐聚奥体中心户外草坪，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为赛场上的健儿加油助威。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夜幕降临，草坪上一盏盏露营灯次第点亮，汇成一片璀璨的星光海洋。主办方邀请宜昌本土乐队现场演出，将休闲露营、音乐派对与赛事融为一体。
7: 我们乐队成员呢，都是楚超最忠实的球迷，能以乐队演奏的形式参与这一次的应援啊，我们都觉得非常有意义。
4: 在上千盏露营灯火中，户外大屏上同步转播着比赛实况，每当球员有精彩表现时，现场气氛都会被瞬间点燃。
8: 我们作为露营人，心情非常热情似火，用这种音乐与露营的形式为球场的健儿喝彩。
4: 观众中既有亲子家庭，也有球迷伙伴，大家因楚超相聚在一起，席地而坐，更多了一份闲适与自在。
9: 又有音乐节啊，又可以为我们楚超宜昌队加油，有这个浓浓的烟火气，感受非常好。
4: 为确保这场群众自发组织的活动安全有序，点军区协调文旅、公安、城管等力量，全力做好人流引导、交通疏导以及现场的环境维护，为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的第二观赛空间。
10: 后续我们也将会继续完善更多的户外休闲配套设施，让点军能够成为大家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的休闲目的地。
0: 6月28号上午，2026屈原故里织毛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在秭归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400余名骑行健儿分别参加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公开组、女子公路组和健身骑游组等4个组别的角逐。比赛路段全长25公里，累计爬升近1200米，堪称魔鬼赛道。它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一条景观长廊。三峡大坝的雄浑、屈原故里的厚重、芝兰谷的幽静被巧妙串联。在航拍镜头下，选手们穿行于云雾缭绕的峰峦之间，在连续急弯中奋力摇车，在急速俯冲中呼啸而过，宛如在一部流动的地质百科全书中急速穿越。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2: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

加速中。6月27号，2026年宜昌市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宜昌市第一中学举行，近200所高校招生人员现场接受了万余名考生和家长的面对面咨询，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指导。上午8点，高招咨询会现场人流涌动，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在内的近200所国内知名双一流高校、省属高水平大学、优质本科高校、知名民办高校、高职院校都来到现场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高招会现场，记者看到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省内高校咨询台前人气火爆，位于武汉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是今年首次招生，不少家长也前来咨询。该校招生工作人员黄灿介绍，学校今年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三个专业，就业方面可以考公考编，进入合作企业担任网络工程师等，预估分数线在600分到630分。现场还有不少考生和家长咨询高校住宿及校园环境。中国科学院大学招生工作人员介绍，学校学生进校可以享受单人单间宿舍，每月还有500元生活补助，可以根据兴趣爱好选择专业，大一就可以进入院士结清领衔的课题组，深度参与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宜昌市教育招考办工作人员也来到高招会现场，为考生和家长做志愿填报的宣讲咨询。市教育招考办高考科科长汪运亮介绍，填报志愿可按照冲、稳、保的原则，志愿有难度的冲一冲，比较有把握的稳一稳，最后几个比较保险的。汪云亮提醒，志愿填报时要根据分数、兴趣和能力综合考虑，适合自己的才是好专业，要理性选择，不要盲目跟风热门专业和爆款专业。6月28号，宜昌4所本科院校预估了各自的录取分数线，并公布了招生计划和相关利好政策，为考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提供参考。三峡大学今年计划招收新生7000人，与去年基本一致。学校预估录取分数线为物理方向555分左右，历史方向550分左右。三峡大学科技学院今年计划招收新生2648人，其中本科2448人，专科200人。该校预估录取分数线物理类方向的考生在120000左右位次，历史在32500左右位次。2026年级新生将全部入住学校新校区。新生格的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今年面向全国27个省份招收5814名新生，招生专业48个，湖北省内普通高考计划1687个，技能高考计划1800个，3+2转段814个，外省计划1513个。湖北三峡航空学院今年计划招收新生2600人，其中本科1100人，专科1500人，面向全国9个省份招生，招生专业20个，本科10个，专科10个。结合参考今年省控线，本科超对应批次线30分以上，第一顺位填报该校录取把握更大。普通专科及技能高考5大类，300分以上第一顺位填报比较稳妥，270分以上过线考生可以冲。日前，由民建宜昌市委会、湖北省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宜昌市工商业联合会、新鼎集团等10家单位携手举办的第15届思源百万助学活动正式启动。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将提供100万元助学基金，资助30到50名贫困学子，每名受助者每年将获得5000元助学金，直至该阶段学业毕业。资助对象为持有宜昌市户籍，包括宜昌所辖各县市区，2026年度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达到我省普通类本科特殊招生线，首选物理529分，首选历史532分及以上，且家庭经济困难的考生。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可关注三峡日报微信公众号，按照报名程序来报名。
申请截止时间为

0: 7月6号20:40。
1: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6月28号，记者从宜昌市人社局了解到，近日我市出现多起冒充社保部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已有市民收到虚假社保提示短信。宜昌市人社局特此发布反诈提醒，提醒广大市民提高防范意识。据介绍，不法分子以社保账户未完成电子核验，逾期将冻结注销账户为由，发送附带陌生链接的诈骗短信，链接跳转仿冒人社官方钓鱼网站，诱导群众填写身份证、银行卡号、支付验证码等隐私信息，进而盗取资金，造成财产损失。人社部门明确，官方绝对不会通过短信、电话索要银行卡密码、验证码，正规政务网站域名后缀均为 .gov.cn， 不会推送不明外部链接。市民查询办理社保业务，可通过12333服务热线、湖北12333微服务和线下人社大厅等正规渠道操作。人社部门提醒大家，牢记不轻信、不点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如不慎泄露信息或遭遇财产损失，请立即保存证据，拨打110报警，同时相互转告，共同守护自身社保与资金安全。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新闻深一度。网购商品时，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商家大多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为简单理由。很多消费者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却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整套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的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4: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5: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他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3: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6: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两倍，他说是刮码的。
7: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在这边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3: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 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8: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3: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么刮码销售存在怎样的法律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9: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3: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9: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3: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9: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3: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10: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3: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9: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 要求平台

0: 介入处理商品挂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啊，关于停车啊，对于广大朋友们来说呢，也是有这个利好的消息啊。说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逛街啊，看电影啊，本来挺高兴一事儿是吧，结果最后啊，到了停车场出口一看，看着那块电子屏幕啊，心里边咯噔一下，停车61分钟按2个小时收费，我就多了1分钟啊，朋友们，这1分钟够干啥的呀？我手机1%的电可能都充不进去。但这1分钟啊，在停车场的计价系统里边，它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啊，一个历史转折点。它能让你的停车费从10块钱优雅的不带一丝吝啬的翻到20。这1分钟啊，可能是你感觉这辈子时间成本最高的1分钟。多停1分钟，你得为59分钟买单，相当于你出钱买了59分钟的空气存放权。你说你不想买，跟你没关系，那不好意思，不行，系统不答应。所以啊，很多老司机都练就了一个卡点停车的神技啊。去商场不是先看打折的楼层，是先看停车场的计时牌。那车呀就跟个闹钟似的啊，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出来瞅一眼，生怕超时。你看中的那件衣服，服务员刚给你拿来，你扭头就走，来不及了啊，不好意思，马上超60分钟了，我先挪个车啊。啊，飞奔到停车场，发动引擎，像逃难一样冲出闸机，心想把车开回来重新逛吧，结果发现没车位了。走出那条杆，长舒一口气，哎呀，好险呐，省了10块钱。这感觉啊，好像签了一个什么大单子似的。结果呢，有时候为了省那几块钱啊，锻炼出了奥运短跑选手的爆发力啊。这种向上取整的底层逻辑啊，有一种说法，说这是因为以前系统不先进，比如说摄像头分辨率低，闸机反应慢，所以只能取整，方便统计。什么意思呢？就像是收银员说我没零钱，所以多收你10块钱。你再看现在啊，电子摄像头、车牌识别、智能闸机，你刚停好车，系统就自动识别了，你刚熄火，这计时就开始了。按理说啊，这技术已经很到位了啊，程序员说了，我可以精准到秒啊。老板一瞪眼，你懂什么啊？给车主们留点惊喜。 朋友们，现在时代变了，全国多地已经开始推行了精准按分钟计费，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新规，从硬性取整啊向时停时付转型。现在好了，精准计费来了，电子摄像头一照，车牌一识别，你停了多少秒，啪，系统算得一清二楚，一分钟都别想多要啊，多实在，多公平啊！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是不是感动得要流眼泪了？有一个南昌的朋友跟我说啊，说以前他去商场买杯咖啡，哎呀，那停车费比咖啡都贵。现在好了，免费停车半个小时，哎，他不仅能喝咖啡，还能顺便在路边摊吃个煎饼果子。这哪是改了个收费规矩，这简直是修复了一代人的心理创伤。有专家分析了，说这种调整啊，表面上是少收了几块钱停车费，而实际上是撬动城市消费的价格标杆。啊，你看这话没毛病。如果说你上厕所多花了一分钟，或者取个爆米花排队多花了三十秒，完了，你得多掏一个小时的停车费，你非常憋屈，对吧？你这么一算，我出去看什么电影啊，逛什么街，我在家追剧吧，不出去了，哎，不消费了。你看，一个小小的停车费的规则，它像是一个无形的绊脚石，能够绊倒一整条消费链。那现在好了，精准计费来了。免费停车时长也延长了，比如说有些地方规定你停十五分钟内免费，哎，你可以优雅的停好车去买杯咖啡啊，顺便买个路边摊儿，啊，你看这烟火气不就回来了吗？这叫什么呀？这叫用停车费的小杠杆撬动大经济。阿基米德看了都会忍不住点赞的。

这个微信啊将会迎来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我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以为微信要出已读功能了。哎呀，上一次微信宣告说要出一个史上最大的更新，内容是啥来着？他出了个拍一拍啊。这回我点进去一看啊，说是微信整了一个 AI 助手叫小微，你看这个名起的，哎呦我天。啊，就是这名字听着很像你二姨家那个小表妹啊。不过呢，微信会告诉你这个是他的 AI 助手。根据官方的介绍，这个小微 AI 啊现在正在内测啊。内测资格是什么呢？是那种明明住在同一个地球上，你却比我先用上的外星科技啊。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你可以在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看到一个小微的标志，点进去之后你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跟他说话。比如说小薇啊，给妈妈发送生日快乐，然后她就会给你妈妈发一条生日快乐。多此一举，我都把它拿起来了，我不会自己发吗？但是请注意啊，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操作，它会进行二次确认。哎，如果你要转账，对不起，你得手动输入密码。哎，它只负责把转账界面给你调出来，然后像一个实习生一样站在旁边说，哎，老师您自己输入一下啊，万一转错的话这锅我背不了啊。这感觉就像是你请了一个超级大厨来你们家做饭，他到了你们家厨房打开冰箱把食材全拿出来啊，放在案板上，然后对你说，好了啊，都给你准备好了，你自己动手炒一下子，我谢谢你。再往下看还有一个很绝的功能，小微无法读取你的私聊及群聊内容。听到这儿啊，我松了一口气，毕竟我的聊天记录里边全部都是哈哈哈哈，还有今天吃啥，要不然就是跟兄弟吹啊，反正你知道男孩子之间嘛，就吹嘛，对吧？你这玩意儿但凡要让 AI 读出来，他不得当场死机了啊。那你说他又能做什么呢？他能读取你主动发给他的内容。比如说你把他拉到和朋友的对话界面，然后你跟他说，你说小薇啊，帮我把这段聊天记录总结一下，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朋友刚才问你要不要借钱，然后另一个朋友发了一张狗的照片，你们约了明天去吃火锅啊。啊，这个逻辑就是很混乱，就好像是你隔壁老太太平时在家门口坐着织毛衣，跟你喊那一声安家啊，今天太阳不错喽啊，他立马放下了毛衣啊，把你们家三代都给你唠明白了，就是一点关系没有。然后呢，这小薇啊，他能够打通公众号和视频号。哎，你正看一篇鸡汤文章，看得热泪盈眶的，然后点一下小薇，他会给你总结，说这是一篇告诉你人生要努力的文章。他用了三个名人故事、12个排比，以及一个你绝对没见过但听起来很厉害的人生哲理。累不累？让 AI 给我划重点，我要考研嘛。这视频号也是，你看完一个洗脑的土味视频，正上着头呢。AI 突然跳了啊，根据我的训练数据，这类视频在35岁以上的男性中点击率最高。另外啊，有一个值得吹一吹的功能啊，它能帮你点外卖。这个流程跟我自己点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有。原来啊，我要手动点八下，现在他帮我点了七下，我自己点一下。另外呢，人家还有小工具功能啊，比如说夸夸文案生成器啊，足球计分板 ,BMI 健康助手等等。啊，然后有一个功能很有意思，叫亲戚关系计算器。啊，非常好。你们家那七大姑八大姨啊，你二大爷四舅嘛什么的，算不明白你就在里边输入一下了，以后就不用担心叫错人了。但是啊，它有一个记忆功能。你想象一下啊，你打开微信，小微弹出来说，早上好啊，今天是你的生日。根据你的记忆，你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收到生日祝福了。我已经替你给您的好友群们发送了提示消息，请你准备接收红包。我真谢你。从功能上来看啊，他有的时候比我那个闹钟还烦人。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6: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接下来咱们得说一个大事了啊，星爷的新片啊，功夫女足定档了。星爷亲自画了一张手绘图，图中有功夫有足球啊，满满的热血竞技感还有故事感啊，而且还是那种熟悉的无厘头风格。影片呢由周星驰执导及编剧，将会在7月10号或者7月17号上映。之前呢官方微博发过视频解释这个弹性定档啊的原因，是因为啊在赶后期。周星驰说啊，说我会努力赶上7月10号啊，要是赶不上呢，这7月17号反正总有一天赶得上。电影啊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的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啊，剧情围绕团队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的成长历程，从宣布初稿完成到正式杀青历时2年之久。豆瓣资料显示，功夫女足2026年7月上映，主演为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以及前中国女足主力门将赵丽娜等。朋友们，这个阵容啊，我只能说星爷选角的这个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啊。迪丽热巴负责美貌，张小斐负责搞笑，张艺兴负责跳舞，然后只有赵丽娜的一本正经的守门。根据之前的报道，周星驰啊不会参演少林女足，但是有机会找回过去少林足球的演员班底参演。你说到这个少林足球，那都是2001年的事了。我采访了一下我的编辑宝哥啊，提到少林足球，宝哥沧桑的讲说，那年我还在上学，班里的男生啊把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写在了课本的扉页上。体育课踢球，每个人都像来一记旋风腿啊！虽然踢出来那个样子啊，跟电影里边差了十万八千里啊，但是大家很快乐。这部片子啊，拿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啊，一个人包揽了三项大奖啊，金像奖历史上头一回啊！现在25年过去了，当年在教室里的少年，现在大多数已经秃了。这些年呢，星爷过得也不算很好。美人鱼豆瓣6.7，欠星爷一张票的口号喊完之后，大家开始认真审视这个人的作品，发现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神了。新喜剧之王豆瓣5.7，炒冷饭的骂声铺天盖地。食神重映644万，鹿鼎记重映130万。情怀这张牌，他一张一张的打，观众一张一张的不买账。到后来，连欠星爷一张票这话，都好像没人好意思再提了。有人说呀，功夫足球25年前就玩过了，有什么新鲜的呀？哎，我觉得这个说法偷懒了。小人物逆境不服翻盘，这是周星驰讲了一辈子的故事。你可以质疑他的眼光，但你很难质疑他的热爱。票房会怎么样？说句实话，我不敢打包票。暑期档竞争很激烈，观众的口味越来越刁钻，不是光靠名字就能唬住人的。如果片子真的好，那欠星爷一张票这个话就会被重新喊起。如果片子不行，那这张票呢，可能就永远还不上了。反正我是看星爷长大的那一批人，啊，《大话西游》《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每一部啊，都是在硬盘里边舍不得删的存在。那些年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笑完之后呢，又莫名其妙的想哭。周星驰的电影之所以能打动一代人，是因为他拍的全部都是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又不肯认输的普通人。现在这个64岁的白发导演啊，自己也成了那种人。所以说，朋友们，7月份咱们可以相约电影院啊。毕竟我虽然头发少了，但咸鱼的心还在。如果《少林女足》好看，那咱们也就不欠星爷电影票了啊。要是万一翻车了，那回家再看一遍《少林足球》。最近啊，陕西渭南说是有一对新人呢，在海底捞办婚礼，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是的，你没有听错，在海底捞办婚礼。6月22号啊，高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是6月16号办的婚礼，她在网上啊看到了别人在海底捞办过婚礼啊，觉得这事儿好像是能实现的啊，觉得年轻人的婚礼嘛，要开心要快乐啊，氛围要好，想新颖一点。海底捞呢，还一直还挺会搞氛围的，那他的服务肯定不用我去担心。所以呢，海底捞确实最后给了他惊喜。当天工作人员给他们准备了一路生花的仪式，随着新人走过啊，服务员站在两边依次送花，每一个人都对他和丈夫说着新婚快乐。在大家的一声声祝福当中啊，走过了那一条路啊，就感觉特别好。当天呢还是高女士的生日，工作人员穿上了玩偶服，大家一起唱唱跳跳的，特别开心。高女士告诉记者啊，海底捞负责店内的菜品和布置，室外的场地布置还有仪式呢，是婚庆公司负责策划的。当天来参加婚宴的一共305个人，菜品花费2.4万，差不多30桌，平均一桌800块钱左右，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海底捞呢有4人桌、6人桌还有10人桌等不同的座位，能够避免跟不认识的人在一桌吃饭的情况。对于在海底捞办婚礼啊，家人都很支持。他说了，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啊，就是放手让我做自己的事情啊，他不会管。婆婆家呢也非常开明，他们说只要我两个孩子愿意啊，开心啊，那我儿媳妇就是主角啊，这一点，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父母。一顿饭下来，喜事也办了，还捞了一张黑海会员，你看看。近日，河南平顶山的冯女士称啊，自己在当地开了近10年的橘子宾馆，突然被全国连锁的橘子酒店起诉了，索赔10万。6月21号啊，冯女士告诉记者说自己啊难以接受，并表示只办理了营业执照，没有注册商标啊，也没有 logo。我们就是一个十几间房的小宾馆，而且和他们只有一个字相同啊，就是橘子的那个子，那个橘都不是同一个字。这装修啊，消费人群呢也都不一样。另外，冯女士还说啊，自己的宾馆呢是本地个体宾馆。2017年注册的，
现在被原告认为使用了包含橘子的字号啊，与原告的橘子商标读音相似，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涉嫌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被要求停止使用包含橘子字样的标识，并要求赔偿10万元。转身我可以这项全部买，这要都能碰瓷的话，那你原来那橘子酒店是不是得给 Orange 上点税呀？前两天那重庆那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小面那事儿，说他没说你是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3: 最近你有没有特别清新的某一首歌呢？会是那种比较动感节奏的，还是说比较温柔舒缓的？其实常听的歌也代表了那一阶段的状态或者是心态情绪。像最近呢，我因为看了一部电影，然后单曲循环了这一首歌，谁？老狼和小柯两个人的声音很清清澈轻盈，加上歌曲本身它其实旋律还有歌词是有记忆度的，所以再有一个改编版本听起来是又熟悉又陌生的新鲜感。

借着小柯老狼的这首很纯净的《谁》，今天给声控们来整理了一张歌单，给你来听听那些好声音。音乐当中也许伴奏不是那么的丰富，也许不是那么的有节奏感，但是呢，都会打动人，都会让人沉醉。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是醇厚古典、温暖流行同时奇妙存在的周深的嗓音当中，他的声线会拥有女生细腻，同时又有一点像是那种还没变声的男孩的声音，比苏打绿的吴青峰会更柔和一些，又没有李玉刚反串女生那种完全的女性化，清新干净又细腻，周深，小小。

如果说周深的声音好像把大家带入到清新的大草原，那杨乃文的歌声就会好像进入到一种即将要下着雨的阴天，未接来电。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给声控们来整理了一张歌单，里面呢全部都是值得去细细品味、去回味、去一遍再一遍听的好歌声。音乐旋律可能不是主要，声音才是最关键。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一位歌手，过去在节目当中有跟你分享过他，是因为我发现他之后就真的特别喜欢，单曲循环歌单里面总会有他的存在。中性的声线，随性洒脱，三分不羁，三分深情，底色呢又是宽广无边的自由。这位女歌手叫做李尚安，夜长梦多，不是那种曲调悦耳但是很快生厌的口水歌，旋律和声线都会带有一些厚实的质感。

还喜欢这个声音吗？李尚安，夜长梦多，并不是那种甜甜的女生，也不是说为情所困，她就是很自在很自由，有一些随性又有一些洒脱。夜长梦多低音真的是有格外魅力的，像王希啊，之前在歌手节目当中突然出现的一位踢馆男低音，大家瞬间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好声音，一位可以轻轻松松唱到 low C 的一个低音歌者。也是那个时候看到王希我才知道有 low C， 当时还没有深入人心给我们来普及这些知识，是因为王希出了一张专辑叫做 low C 的诱惑。 low C 呢就像男高音会追求 high C 一样， low C 也是男低音的一个低音极致，所以来听听看 low C 的诱惑。不过这首歌它是翻唱的贝加尔湖畔，低音当中除了醇厚还有诱惑。

今天给声控们来准备的这张歌单，接下来这首依然是大家会非常熟悉的歌，不过是一个不太熟悉的版本。演唱《故乡的云》的这位男歌手叫做余佳运，在一些平台上面，不同的歌迷对他的评价说，希望他能火，又希望他别火。还有人说，听了就想让人谈恋爱，不管是恋爱中的幸福和悲伤，被他唱出来都格外美好。也有人说，余佳运到底是吃什么夹心棉花糖长大的男孩子，真实心动了。

0: 风。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今天在给声控们分享这样歌单，怎么能够没有 Sam Smith 给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在他的专辑当中，你会发现他的歌声，他的嗓音就是特别好的乐器，优雅又复古，而且的确也是住着老灵魂，在音乐当中用独特的烟嗓式的灵魂乐唱法，有时候又是轻声细语，有时候又是撕心裂肺，总之呢就会把你带入到他的歌声当中去沉醉。爱上副驾驶，继续和你听好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是给声控们来准备的这样一份歌单，歌曲当中他们并没有说强烈的节奏，但是呢都有动听的歌声，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情绪。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叫做江海嘉，她的别名叫做 AGA， 香港创作女歌手，一首歌在网络上面就让她爆红，可能这首歌曲你听过，但是未必知道她是谁，而且未必有细听过这首歌里面那种换气声，其实会有点强烈的，但是呢也恰恰很像是歌里面唱到的，有一种水深火热的感情里急促的想要去大口呼吸。

听过了张海嘉的情绪之后，再来听听金文琪的珊珊。他说喜欢观察一座城市里面的人和事，然后把他们藏在歌里。金文琪他自己说，我不写实，不造梦，而是把城市的孤独还有焦虑写成歌。而在我喜欢的众多女歌手里面，金文琪是很特别的，她的音乐好像会让你感觉看了一部电影。

0: 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s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

0: 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9: 继续我们来听甜一些的让人沉醉的歌曲，叫做 Lucky。 声控们应该会喜欢这样的温柔对唱吧。

这首 Lucky 是2010年第52届格莱美最佳流行合作歌曲，到现在依然觉得很动听又耐听，所以声控们喜欢的并不一定是流行的，但一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接下来的这一首是一首曾经大热单曲 Right Now 不过呢是一个翻唱版本，来自一位加拿大翻唱达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
2: 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1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咱们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可以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的视频进到视频直播间直接留言。今天我们通过宜昌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小写的。欢迎心想事成主播，你好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另外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宜昌抖音号，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什么新车问题啊，二手车问题啊，什么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什么新能源旧能源呐、啊，是吧，购买的一些意见建议啊，都可以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26款的威兰达卡片钥匙失灵，这个失灵的话你要关注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信号的阻拦信号源啊，比如包括你停在了什么停车场的抬杆放杆的附近，或你手机附近的有开蓝牙啊，有互相干扰，有可能会这种情况产生。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详情咨询 4S 店的帮助，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啊。感谢来自于这是波澜不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还有花猪，你好欢迎来，咱们正在聊车话题啊。刚刚进到直播间的网友可以驻足观看咱们直播，同时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今天咱们只通过抖音平台直播，安师傅说车这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吉利星越 L 和沃尔沃 XC60 两款车哪个好啊？他俩哪个好，哪个更稳定啊？是不是同款发动机和变速箱？谢谢啊，甭客气。我可以这么说吧，啊，师出同门，但是调教不同。你说同款这话就有点牵强了啊，这同款发动机同款变速箱就是牵强了，但师出同门是没问题的。另外一个，你问谁质量好，这个沃尔沃 XC60 和吉利的星越 L， 你说谁质量好？嗯，我这么说吧，啊，后期养护成本低的是星越 L， 但是遇到事儿呢，可能能扛事儿的可能还得是谁呢，还得 XC60 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冠道这车可以买吗？您问的是即将上市现在正在渲染的冠道，还是现在这个老款的冠道，您说一下好吗？或者是你问的是二手冠道，如果是老款的话，你问的是370还是240，问的是哪一款冠道，您跟我互动一下。 一位网友叫农村小飞，农村小飞的网友啊，冠道370新的就是最新款的冠道370是吗？就长得很那个什么那款，OK， 那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不大啊，可能公里数就是在万把公里，然后您对颜值有点小要求啊，您对内饰有点小要求，只能说有点啊，那您是可以考虑的。那如果说你整体的路况偏大，一年跑2-3万公里，这车可能不是很适合，这点给您分享一下。买油车现在基本前提万把公里，一年万把公里，买油车划得来，想多开几年划得来。另外冠道的这个车呢 2.0T 配 9AT， 整体稳定性是满足了的啊。但是这个 9AT 变速器呢，实际上在城市代步当中顿挫感是有的，比起德系的双离合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啊，这给您分享一下。晚上好，银河 TT 看了吗？主播没看，不好意思啊。据说银河 TT 这车呢，现在不能喊银河 TT， 要喊什么呢？要喊这个，玛莎拉蒂不对，那个法拉吉，要喊它法拉吉啊。那个叫那个小米叫法拉米是吧？法拉吉和法拉米。这对对银河 TT 啊，对，哎对，法拉吉和法拉米啊，对 ，OK， 好就行了啊。那具体很多细节还没有出来，不方便评论啊。感谢家电维修的刘密中来直播间，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沧州的网友你们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想问车话题想聊扔在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来扔在评论区。问价格你就别问了啊，咱这边不方便报价格。但是呢，总体来讲，新能源汽车价格没有什么好报价格的。报价格的主播估计要可能掉粉儿掉在新能源报价里边去。油车价格可以随便报，没有问题的。新能源价格你怎么报？它就是那个官方报，基本是官方指导价。而且新能源车比较透明，它要加价就直接告诉你啊，说这个配置升级了，要加2000、3000、5000。不存在私下加价的行为啊，基本上新能源不存在这事儿，所以新能源价格你没什么好问的，基本上官方报什么价您就买什么价，哎，就这么回事儿。感谢来自于沧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可以方便把主播关注一下，因为我是宜昌本地的主播，聊车相关话题。感谢有个胖子来直播间，感谢小宝哥关注主播，谢谢你。没错，咱们正在通过抖音号安师傅说车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截图的自由者和截图旅行者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言上讲的截图自由者和旅行者两款车有重叠，第二个呢，两款车定位都是紧凑级，第三个呢，两款车的轴距都是2米810，第四个呢，这个截图旅行者其实车呢要比截图自由者呢要长那么一点点，所以从颜值、从伸展性、从这个讲的美学来讲，截图旅行者要完美于自由者啊。另外，动力调教选项都是一样的，看预算吧。如果预算能足一点的话，我建议还是买截图的旅行者，自由者不会省油，不会省哪儿去，基本上是这么说啊。买自由者一般选 1.5T 的，买旅行者一般买 2.0T 的，观点供参考，好吧？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E7 这车怎么样，大哥？谁是你大哥？就像你喊人家小姐姐喊阿姨是一样的。问到你说我准备20万左右买什么车比较好呢？油车。20万左右买油车，纯油车的话，这个价格里面可以买到很多啊。不，你得告诉我您是买 SUV 啊，还是买轿车，纯油的啊？你告诉我一下，因为这个价格现在基本上你都可以买到宝马的 X1 了，你知道吧？奥迪 Q3 啊，这都可以买这些车了。也包括你20万左右可以买的这。

类似于汉兰达、皇冠陆放，那都是可以买到的。现在20万左右车挺多的，以前卖25、26、30万的，现在基本是卖20万，也包括像这个凯迪拉克XT系列 SUV 嘛。另外 CT 的部分 ，CT 四啊 ，CT 五四五，也包括奥迪 A 四，都是20万左右现在。而且林肯的林肯 Z， 啊，部分国产车 SUV 也是20万左右，看你要什么车啊。长安起源 Q05 和 Q07 该怎么选择呢？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预算有限，预算就是8、9万块钱，你乖乖就买起源 Q05， 你就买起源 Q05 就可以了啊，你就甭想 Q07 这事儿了。而且据我了解 ，Q05 基本上都是预算8、9万块钱，买个纯电代步什么的，就买起源 Q05 啊。在市面上 Q05 的欢迎程度啊，受欢迎程度更高于 Q07。而且呢，这个0507其实它还是能告诉你车的本身的价值的。07是车大低配，05是车略小但是配置高啊。感谢农村小飞，谢谢你啊。来吧，继续聊你们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啊。想聊的话，进到咱们直播间。他说：“那我还是喜欢个 Q07，怎么办呢？”那你反正你赚钱呗。啊，钱反正到位了，你想买啥都行。你钱到位了，你买什么法拉利啊，没人管你。你钱到位了，问界想界尊界随便买 ，S800随便两台。啊，我开一台，我放一台是吧？哎，你只要钱到位嘛，你什么车都可以买嘛，对吧？来，问到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宜昌的非机动车道相对较少。但是为什么不往最右边车道骑行，非骑中间车道呢？这个问题你别问我啊！哎，你问我的话，我怎么解答你呢？我很少骑这个非机动车。你问我，我怎么解答你？安守你好，华境 S 这车怎么样呢？华境 S， 如果预算是20万，想买个全尺寸的啊，想买这个鸿蒙座舱的，华为赋能的。华境 S 满足你，那华境 S 能满足你。另外，上汽通用50品牌也放那儿了，所以说你华境 S 就是给老百姓所打造的车型。同时，这车的售后体系也比较健全。那综上所述吧，如果预算就是20万，要空间极大的，啊，同时整车呢，反正这么说吧，成本的预算控制住了，那这车你不要要求什么要纯皮做什么。这个我们要纯皮上等牛皮的座椅，什么小羊皮的没有，给你安排革座椅就不错了啊，什么通风加热你别想多了啊，好吧，就是你这车你买的话就是遮风挡雨啊，有这个华为赋能是吧，你这个东西都你安排好了，但是有一些细节你不要太强求就可以了啊，什么噪音大了呀，啊什么座椅不舒服啊，不想那么多， OK， 实用满足你啊。感谢顺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遇见美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芜湖的网友，你好，来就你们所想问的车话题，继续就来直接留言啊。这边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相关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欢迎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广播直播抖音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

0: 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1: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直播间给您问好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感谢您关注这档节目。另外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直播重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另外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可以，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咱这抖音号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互动时刻，看互动问题。谢谢各位来直播间，同时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啊！谢谢你们。来，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客七叉这车奶爸挺喜欢的，空间能弥补这个智驾的短板吗？谢谢主播啊，您客气了。极客七叉这车呢，智驾确实是短板，空间您放心，能弥补您的要求。尤其你说安师傅，那我个子还好吧，不是什么1.9米大个儿，孩子也才没多大，这个极客是非常适合你的极客七叉。而且对于这个电池这波你不用担心，因为极客的话入门级是衢州极电，是自己的啊品牌，那配置高一点的话用的是这个时代吉利，吉利时代，时代吉利啊，是宁德时代和吉利共同研制的电池，就是说白一点就是给吉利用电池。那无论是衢州极电还是时代吉利，他们之间的稳定性是能满足你的啊，电机电池啊，空间啊，车内的这样一个高刚性都是能满足你的，只不过是对于吉利来讲，它的算力座舱可能不是它的强项。哎，那基本上你觉得反正能啊，你说这部分我觉得 OK 啊，你说我导航都是用手机的，对吧？哎，那你我人为我们这车一点问题没有，但也不至于说这车就用手机导航，不是那意思啊。总体来讲的话，这车只要你对座舱没有太强要求的话，满足你。来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感谢叫做和鸟的和屋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七喜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临是这个光临的临啊，临啊，对，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感谢军哥，你好，欢迎来。这位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截图旅行者 CDM 高速稳定性和质感怎么样的？对于旅行者来讲， CDM 它就是一个插电混动啊，插电混动它带电池，带电池的车整体都比较重，车重的话呢一般高速上稳定都不错，但是转弯的时候呢可能稳定的没有轿车那么好啊，这几点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说这车重了以后呢都往上压的啊，所以整车呢这个你是放心的啊。另外一个呢，转弯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啊，就是没有轿车那么丝滑，这一点跟你分享啊。帕萨特龙腾跟那个吉利的星瑞 有啥建议呢？太纠结了，甭纠结。价格差不多啊，那 1.5T 的帕萨特对吗？跟星瑞的话，这价格是 2.0T 的。动力上的话，星瑞完胜。另外一个呢，从外表来讲，颜值来讲，星瑞完胜。之前我们还讲一讲什么帕萨特、德系车保值，现在我们只分成油车和新能源，谁更保值？油车里面基本上不说品牌了，已经啊，就会统称为油车保值率怎么样啊？这个所以说你也不能说啊，吉利就不保值，或是大众就很保值，不讲这话。另外买这车的话呢，你开多久啊？你说按照我开个8年10年什么的，星瑞可以能满足你的。但是从面子来讲，大众 VW 在很多人脑海当中，尤其你是去老家呀，回农村呢，在老人心中，他毕竟还是大众啊，有面子啊。啊、哦，这就看你是什么选择啊。如果这位叫做网友名为没有的朋友，您是个年轻人，我真的觉得你星瑞更适合你啊，尤其星瑞的颜色啊，各方面的感觉配置啊，真的很不适合年轻人感觉。但你说安生，那我都30-40岁了，我都40多岁了，那可能迈腾更适合你。观点供参考。来，感谢你们来啊，还有唐山的网友，你好，宜昌的本地网友，你们好，宜昌本地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嗯，我是宜昌本地的说车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相关话题，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好运连连来吧，感谢来咱们直播间，有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来，问答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9X 和 500Z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V9X 来自于长城的啊，长城的 V9X 全尺寸 SUV 和这个坦克500 HF-Z 啊，简称为 500Z。 那 HF-Z 这车呢，它是非承载车身啊，玩硬派越野的，而且动力很强啊。那么 V9X 呢，是一个城市型 SUV， 从这一点上就已经区分开了啊，城市型 SUV 重点考虑 V9X， 你基本上就城市跑跑嘛，越什么野 V9X 越什么野，越野没有越，根本你不谈越野的这个。按说我经常钓鱼，城市也用，充电也方便，没事出去玩一下啊，那很明显嘛，买 HF-Z 嘛，对吧？就基本上两款车不需要纠结，按生活所需来买就对了。安师傅，如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选择？我不会买插电混动的，这个价格我去买大唐啊，我去买大唐900多公里那个啊，950公里吧那个，纯电动的。哎，对，安师傅你好，汉兰达混动和陆放混动有啥区别呢？外表的皇冠陆放更年轻，而且呢，皇冠陆放的群体现在压对宝了。以前汉兰达卖得好，因为那时候购车群体是80后，基本是80后70后。汉兰达卖得好，现在购车群体应该是90后了，90后已经不太喜欢汉兰达的感觉了，在他们脑海当中，汉兰达是爸爸们开的，啊，是爸爸们开的，对吧？是这样情况。来问到这个圆啊，第三代和博智三叉闭眼充圆啊，我们讲过了，这个纯新能源车尽量买纯国产的，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你不用刷屏啊！你刷屏，我一句话回答你了，你不用再刷屏了，好吗？谢谢你，感谢4965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好的哥啊，您客气。安师傅，增程车不推荐啊，我不推荐增程车，我在广播里就没推荐过增程车啊，懂的都懂，这话好像很行话。增程车其实真的没必要。你不会已经买了增程车吧？我不推荐增程车，跟品牌没关系，只要这品牌生产增程车，我就不推荐。啊、哦，还在考虑，还没在考虑是吧？没考虑对了，不考虑增程车。增程车真的只是过渡。那为什么生产厂家喜欢玩增程呢？他赚钱呢，他只管自己商品，商品在我过渡期，我卖一台我赚一台。过渡呢可能有3年5年啊，5年甚至有的时候要5年多，那在这过渡期我卖五年的车，增程车怎么不行呢？啊，我赚钱的，每卖一台增程车那都是几千万把块赚的， 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很多厂家喜欢玩增程，尤其是很多

厂家呢，自己本来发动机口碑还不错，自己的发动机拿来生产自己增程车，它得天独厚条件的，它不需要再采购什么发动机了，就变增程器了嘛，对吧？比如说大众是不是211？哎，有没有哪个企业的这个发动机叫985的？EA985 有没有 ？EA211有啊，985来一台啊，那就纯油就纯对，不是纯油就纯电。实在你说，哎呀，那我家里条件是这样的，我们家只能买一台车，也需要油啊，也需要油箱啊，也需要这个插电，那你就买插电混动，也不买增程式，哎，就这么简单啊。安叔，那你能展开说一说吗？可以的，没问题啊。我刚简单已经说了一些观点了，再有观点是什么观点的？增程车，增程车呢，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尤其是你充电不方便，当你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增程车的油耗就上来了，百公里啊，基本上也是要在89个油，要烧95的油，89个油95号的油要烧89个油，我天！你然后你以后也还存在一个电瓶更换的问题，你的油耗也89个哎，还就是你要面对烧机油、机油乳化问题，我的天哪！而且我们知道，发动机这事儿，从工作原理来讲，汽油发动机啊，它是要工作运转的。你看的士车，哪个的士车跑60-70万公里，说是把发动机开坏的？没有。但如果说你车你不怎么开，偶尔就是让它突然工作啊，冷不丁工作，连热都没热，冷不丁工作那种，这发动机你说能不烧机油吗？工作一会儿，哎，人家不需要工作，他戛然而止了，你说他能不烧机油吗？这个，他没燃烧充分的，根本就，这个观点有点夸张啊，但来自于生活实际，跟你分享一下。感谢 WYH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8119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其实很多人买增程车，你不就是担心续航问题吗？现在很多纯电动已经干到了900多了，马上固态电池全上市之后，那就是1000多呀。而且固态电池来了以后呢，它不但纯电能干1000多，重点是充电也快，可能充电10分钟就能充满，你知道吧？啊，10分钟干1000多公里，那还有增程车什么事儿啊？而且增程车那个时候，比如说你现在买个增程车啊，你可能花20-30万买个增程车，开5年，5年以后可能全固态电池大面上市了，别个也充电10分钟跑1000多公里，你还哼哧哼哧加油呢，想卖吧，这车5年以后可能就是2折价，6万块。不卖吧，换电池，一换电池多少钱？换电池25%啊，这样我们一会儿再说啊，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客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咱放的是重播。您在听直播过程当中很想跟主播互动，找个地方跟主播留言互动，您可以直接进到咱们抖音平台，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抖音上找这个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感谢抖音网友没有来关注主播，谢谢你。来，一位网友问到主播建议发展核能汽车啊，一车传 N 代，减少资源浪费。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6 啊，这车可不可以买？比较犹豫。你告诉我你的这个用车需求好不好，我来给你个答案啊。问到主播哦，感谢宜昌嘉利保洁有限公司，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小桥流水，你们好。看的是星越 L 揽星，星越 L 揽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车可以考虑一下，你开个什么5年8年什么的过渡啊，这车可以的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这个然后呢让自己，就是我这不知道您那台车开不下去了是怎么个意思，是什么配件坏了就开不下去了呢，我也不了解啊。如果是你说我的车现在只值个几千块钱，然后想修个发动机要10000多，想修个变速箱要10000多， 但是我的车不修吧，卖的话只值3500块钱，这种情况你确实直接报废算了。这个他问的安老师还在调频直播啊？是的啊，感谢 WHY， 有机会打开收音机在里面锁定105.9宜昌交通广播来听我节目。或者你说安师傅，哎呀，很久没有找到收音机了，在车里边，我现在车里没有调频的装置，您可以再下载个蜻蜓 FM， 或是喜马拉雅 FM， 或是这个等等的 FM 啊，在这个他们里边来听我们节目，在线收听我们广播节目啊，都有在线收听功能的。来问的，我的车手动挡挂一档推不出去，那你直接1000块钱。

先修好的事儿。手动挡的车1000块钱变速箱换一个，你就1000块钱工时费一起啊。这个离合器片啊，这个轴承啊，压盘，那1000块钱搞定的事儿，你没必要因为1000块钱买个新能源去吧。对吧？所以你这个你很简单，1000块钱保修好，你别多想。我跟你讲，感谢这个 WHY 啊，你就这车修一下去，手动挡的车嘛，你修一下1000块钱，再战5年10年没问题的。你再开5年，等到固态电池全面上市，再把这车再报废掉，怎么说再怎么说，是不是？没必要因为手动挡车变速箱一档挂不进去，还手动挡的挂不进去就把车卖掉了，然后报废掉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对吧？外面师傅说我要换车啊，说我没必要修车了，还好吧？变速箱小问题，但是那个师傅他不会修，他没配件，你知道吧？他不承认自己修不好，而且他懒得修，不赚钱。嗯，车辆长时间停放后，火花塞需要更换？不需要。谁跟你说车辆长期停放就需要更换火花塞的？没这说法。更换火花塞是什么呢？要不积碳把这火花塞堵得差不多了，要不经常你因为火花塞工作，说我们点火那一刻点火的时候啊，它是不是说点一下它打一次火拉倒了，是在你整个车辆工作当中每一个行程它都会打火的。那所以火花塞那个就是它那个间隙啊，啪啪啪崩火花，它时刻在崩，你知道吧？那崩多了它间隙又大了，不崩火了，说的够通俗了吧。你车辆长时间停放，它根本就没崩火，它也没有很大间隙嘞。嗯，然后你也没怎么开，哪来积碳呢？为什么要换火花塞？你长时间停放，我建议各位啊，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开油车的宝子们，第一个呢，你车辆确实长时间停放，你首先给车辆买个车衣，给它罩起来啊，给罩起来，对吧？现在很多是量身打造的车衣啊，100多块钱啊，你把车罩起来之后呢，哎，这个你车漆就会好很多，内饰就不会过早老化，那、也不怕什么刮风下雨啊。现在很多量身打造的车衣呢，也不存在风大了什么拍打车身，也不至于啊，又能什么防雪啊、防水啊、防雨啊、侵蚀啊，又能防太阳遮阳啊，什么多好，是吧？第二步呢，建议各位啊，长时间停放油车呢，每星一星期吧。动一动，点个火，动一动，啊，让它运动一下啊，走前进个档啊，啊，倒退个档啊，溜达溜达呀，逛一逛啊，是吧？如果说车辆不是很高端的，比较低端一点的油车，把电瓶给它摘了，你说，哎，是不是？那我一摘，那很多东西都没有了。那么低端的车就是时间不准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吧？哎，是不是啊？如果说有车库，你就不用买车衣了。那如果我还是想换车的话呢，星越 L 揽星和太直接闭眼充揽星啊，如果说实在想换车的话，直接闭眼充揽星就对了啊。来，各位啊，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来，要车衣是吧？来，屏幕中间下位小黄车老师你好，雷诺的科雷奥2.0的车，2.0升的啊，这车2014年两驱如何？谢谢。不行。你说，哎，那我去日产去保养，不行。买这车，你疯了？买这个雷诺科雷奥，买这是干嘛？没这必要吧？嗯，保养还去日系去保养，好意思吗？你买个2.0升奇骏不行吗？感谢7787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魔力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另外你说，哎，说那奇骏这车有什么缺点？有变速箱的它的这个CVT 的钢带啊，容易掉皮儿，然后呢掉那钢碎渣啊，这是要命了，这个钢带啊。如果真的是想买偏日系一点的或者那种风格的 SUV 的话，老一点的你买个什么，你买个荣放2.0升的老荣放，会买2.0升的 CRV 老一点的，那2014年2015年的这种车，哎，这车就耐造多了啊。啊，这车不能听碟子，你想听光碟是吗？哎呦，现在很多车能听广播都已经很落后了，还听碟子。
哎呦喂，现在有些朋友说，哎，我车。

0: 能听你们的调频 FM 收音机，我都会说一些，哟，你的车不错哟，啊，那你车龄至少10年左右了哟，对吧？感谢 M 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个聊车主播啊，聊各种车话题。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想看主播的直播，直接在抖音上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小桥流水听碟子啊，幸好你没说听盒磁带啊，拿出一盘老的邓丽君的磁带听一听什么的，或者拿出一台老的磁带，里边放的是刘德华什么忘情水啊什么的啊，给我一杯忘情水、啊、从磁带里放出来的啊，那就不一样了，感觉非常不错了。太七纯电不加价17.7能拿下拿不下来。普桑有啊，老普桑有盒带，是的，老普桑是有盒带。另外在抖音上说什么普桑复产的没这说法，说普桑要生产纯电动也没听说这事儿，所以有些车型只能在抖音上能买到。感谢这个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这位是宜昌本地的1412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宜昌一档本地说车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 Pro 1.5T 荣耀版到底值不值？没有什么值不值，买车嘛，反正便宜嘛，这车10多万块钱，现在这车呢已经很多人把它拿来跟吉利的星瑞比一比了，拿来跟这个艾瑞泽8比一比了，以前星瑞啊艾瑞泽怎么能可能跟帕萨特比谁更好啊，现在帕萨特都卖这个价格了，有时候什么不能买的呢？能买，喜欢就买，一年万把公里开个8-9年10年没问题，开呗，省油啊，比起人2.0T 的要省油啊，对吧？双离合又耐造啊，不，双离合又省油，不耐造，哦，多吧，解决问题了。来，哈弗大狗 Plus 2.0两驱能盘吗？能盘啊，但是这个买 SUV 买哈弗大狗两驱的，据我了解可能不多，上很多人买这种车的都是咬咬牙，已经买2.0T 了。一般继续咬咬牙上四驱，我不知道您怎么想这事儿啊。买两驱一般1.5T 就够了。感谢2546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自于烟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帕萨特开着真舒服啊，提速快，盘子还特别轻。是的，就说有些车型的没必要存在说能不能买。就只是说适不适合自己吧，适合自己喜欢啊，公里数又不大，每次加油加完油走你啊，保险呢只买个交强险什么的，磕了碰了刮了什么的自己找地儿补个漆什么的啊，然后呢就你做钣金也好做，啪啦啪的钣金也拽出来啊，然后也不需要换门，是吧？哎，这挺好的，这油车现在想一想，油车是挺省钱的啊，保险的话你大不了再买个第三者，再买个300万第三者，买个交强险，连车上人都不用买，是吧？你说家里面都有保险，是吧？这就齐活了。你买个新能源，你不买车损险，你敢开出去啊？啊，现在车那新能源车动不动啊，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而且放那么浅的位置上，不小心碰一下，我跟你说，都几万块，我跟你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

0: 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
3: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到咱们公屏评论区。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小写 YCANDA 啊，关注咱抖音号。如果没有直播的话呢，你可以在我的任何评论区留视频下面留言，也可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问到您所关心的车话题。如果说是在这个直播这段呢，你也可以直接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来留言啊。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陈丹青来直播间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标轴的530怎么样，可以入手吗？标轴530说实在的，开着真的比这个 LI 长轴的530要舒服。所以说你是一个开车以玩为主的，而不是以空间为主的，那530这车适合你。另外一个呢，你买了标轴530之后呢，你要扛得住什么类似于小米呀、什么 Model Y 小米的这个苏七呀、特斯拉 Model 这个3呐、他们的一些压力啊，你要扛得住啊。你要如果能扛得住的话，这车你包括极客001都给你压力的，能扛得住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啊。来，安师傅，海拉尔啤酒下架了呀？没有，怎么可能的啊，一看就是经常听咱们节目的，知道主播安达是海拉尔人啊，在直播过程当中也会推荐海拉尔啤酒。来，321走你啊。感谢老陈茶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芝麻糊来自于黄冈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儿继续问到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你们啊。来看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款的 T01 长风原厂带了深水喉和这个氮碱，平时市区开会不会很浪费？谢谢主播啊。不会啊，不会很浪费啊，深水喉有好处。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些城市下雨的时候呢，有地方过不去，你就可以过去。别个油车涉水的话呢，一般半个滚子不敢往前走了，你全滚子都没事儿。啊，你没了全滚子都没事儿，我跟你讲，因为你有深水喉。啊，说这儿咱们老生常谈啊，上次有位朋友问到我说，安师傅，我听说如果车辆油车啊涉水的话呢，不能没过排烟筒，说如果过了排烟筒的话呢，这个排烟筒进水就会让发动机熄火，是吗？我说你听谁说的？让发动机熄火的不是说排烟筒抽往里抽水，而是你的这个空气，就我们讲的你的说白点吧啊，就你的空气滤芯儿啊，就这个位置。哎，你空气滤芯如果进水的话，那基本上就废了嘛，发动机只要熄火一次，你不敢打火了，不能打火了。但如果说你有深水喉的话，你的呼吸是抻老高了，啊，有些油车的呼吸在肚脐眼这附近， 我们用人的身体来形容啊。

如果说你的深水喉的话，你的呼吸是在鼻正儿八经鼻子这个位置，那你说用肚脐眼呼吸的车和用鼻子呼吸的车谁能涉水呢？对吧？那你说那这个肚脐眼呼吸的这个车辆，它会关，但你说那我这个臀部涉水的它就会熄火，不存在啊，通俗易懂，各位啊，对，给您举个例子，您就当单口相声听吧，你这个。来自于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上海的李欣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老陈茶啊，谢谢你再次来咱们直播间来了解一下海拉尔啤酒啊，咱不敢说什么像电波兄弟酒一样说这酒入口柔不干喉不上头，那是电波兄弟酒。那作为啤酒来讲，不敢说这酒什么不干喉不上头，但可以说什么呢？这酒呢，它是这个麦香味啊，人家是12度的这样麦汁，这就不一样了啊。感谢老陈茶，下次呢，海拉尔当地的这个啤酒厂可能会感谢我，说在远在湖北，我有个老乡啊，是不是很美很给力啊？海拉尔啤酒走的。我想说一句，我就是海拉尔长大的孩子。感谢甜心首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杨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各种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另外说一下啊，如果说想喝点这个好白酒的话，来想想安师傅推荐的电波兄弟酒。那你说那电波兄弟酒这酒怎么来弄呢？哎，很简单，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面搜电波兄弟这几个字，会看到电波兄弟酒啊，这酒42度清香型，不干喉不上头，好酒满怀男人味儿。不过天热了，好像喝白酒都少了吧？有人问到一阶能刷吗？一阶其实刷的话可以啊，基本上对车伤害不大。但是刷一阶呢，其实就是掩耳盗铃，自我安慰，要一种心理的这个慰藉。然后所以总结一下，一阶能刷吗？能刷。感谢杨玉来直播间啊。另外一个呢，你刷一阶之后呢，其实你是，而且就很奇怪什么的，有些人是通过花钱买快乐的，尤其是玩改装的啊，典型是花钱买快乐，他越改装越开心啊，尤其改装之后往车上一坐，一踩油门，哎呀，改的真好，动力真的很舒服，自我安慰。这个保险他不知道你刷一阶了，他找不到你刷一阶。来，感谢各位来啊，甜心首播啊，谢谢你来。哟，时间很快啊，这个过去了啊，在这个接下来时间里边，咱就不能跟各位来继续分享车话题了，我还是现在跟各位来分享好物了啊，我们换一首歌跟各位分享好物，往下跟各位来分享这款产品是什么呢？是水星专柜款的雪糕凉席三件套，凉席加两个枕套啊。这个产品它有1.5米的，有1.8米两款的常规的尺寸啊。一张凉席呢，搭配两只来进行这个枕套，一个凉席，两个枕套来使用的啊。大床啊，次卧都能适用。天热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说不热呀？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咱们专属团购价是199，后顾无忧啊，售后无忧，199价格。你可以买1.5米的，也可以买1.8米的啊，凉席。怎么买呢？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主播甄选之后呢，直接在主播甄选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水星，水星星的星，水星两个字就可以了。水啊，喝的水 ,water。哟，英语还不错啊，师傅啊。啊 ,star, 星星。Water star。啊，搜水星啊，对 ,OK, 来找到这款产品，直接在线下单啊，选好型号15是1.5米的1.8米的，价格就是199的价格。啊，三件套。您试一下，咱们主播拍良心给你甄选好产品。目的就是告诉各位听咱们节目收获颇丰啊。来，老歌结束节目，陈晓东的心有独钟，有歌够老的啊！还要感谢一下此时此刻依然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谢谢你们。不过抖音直播就到这儿了，广播听众朋友们也到这儿了，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中午您正在听重播，再会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

0: 的精彩大学录。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他在2025年1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十多年的光阴。十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同样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0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10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 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声，单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半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10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她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寂静的夜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湖光路西往东方向，从云高路到三峡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

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经过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爱上了这座城市，也让他的民谣情怀深入人心，成为华语民谣史上无法复刻的经典。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声，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精准地击中了成年人的情感软肋，成为10年之间经久不衰的情感金曲。这首歌曲《演员》还在不在你的歌单里呢？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我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哈里斯营长的一席鼓励重新点燃了帐篷里的热情。麦卡锡也为之忘记了刚才的不快，他对自己的营长表示，他一点问题没有，完全可以像一个西部牛仔那样去战斗。哈里斯又拍了拍麦卡锡的肩膀，大声说道，打起精神，先生们，士兵们在看着我们，让我们向鸭绿江前进吧。他们举起咖啡或是果汁杯子，他们以水为酒的干了杯，把这个冰天雪地野战条件下的感恩节推向了高潮。部署们走后，哈里斯营长独自留在帐篷里，一个人沉思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在进军鸭绿江的道路上，远不如刚才的那一番豪言壮语那样简单。后来他拿出纸笔，开始给他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哈里斯写道，亲爱的丽达，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寒冷夜晚，我像你思念我一样的思念你和我们的孩子安德逊。感恩节的夜晚已经过去，天明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要去执行新的进攻计划，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如若不能取胜，战火将会蔓延至整个远东乃至世界，这将是事关生死的最后一击。若能完成计划，就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可以预料到，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共产主义有不利的影响。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望与珍重。爱你的哈里。11月24日凌晨，1950，远东朝鲜前线。哈里斯把写好的信笺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而后走到帐篷外面，站在冰冷的荒野上，星转斗移，东方的天际上已微微泛明，四野里一片安静，只有哨兵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叉叉的声响。哈里斯不顾寒冷，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感恩节深夜，还有一个人像哈里斯一样的彻夜难眠，这便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阿尔蒙德的难以成眠，不是因为彻夜狂欢，也不是因为哈里斯那样的忧思深重，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感恩节到来的前一天，韩满边境传来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他所统帅的第七步兵师的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作为陆战一师的右邻，第七步兵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他们沿着东海岸一路向北推进，没有遭遇到任何有价值的抵抗，所碰到的主要敌人是严寒的天气。

0: 但是第七步兵师克服严寒和大雪带来的不便，在崎岖险峻的山区强行开进了300余公里，终于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鸭绿江边。阿尔芒德闻听此信，立即决定先乘机而后驱车80公里赶往惠山。他要亲自站在鸭绿江岸，看一看神秘莫测的中国东北。到达鸭绿江边的先遣队只是第七步兵师的一个营，甚至连陆战一师的师长奥利弗·史密斯也为其担心。他们过于孤军深入，缺乏任何掩护。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后来也告诉史密斯，他也不想如此孤军深入的推进。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就像个催命鬼，一再的督促他们加速前进，好像只要到达鸭绿江就算是大功告成，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止步不前。史密斯对此表示了理解。第七步兵师是阿尔蒙德第十军的直属部队，不像他海军建制的陆战队，还可以摆条件讲价钱，有时候甚至可以抗命不遵。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都不同意阿尔蒙德前往惠山。无奈阿尔蒙德有着麦克阿瑟一样的执拗性格，一旦他打定了什么主意就不会改变。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颠簸着前行，两旁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起伏山岗。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那形影不离的手杖，目光犀利，面露威严，一派巴顿将军的风度。随员和警卫部队的中吉普排起了长长的车队，马达的轰鸣在山区回荡着，烟尘滚滚。在下午晚一些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了边境小镇惠山。惠山镇只是个有着几十间房屋的小村庄，由于远东空军的轰炸，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直立的墙壁已经所剩无几。一面狠心地插在废墟中间的美国国旗在寒风中抖动。看见喷涂着将军星辉的车队远远而来，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伫立路旁举手敬礼。阿尔蒙德的手杖在钢盔上碰碰，车子没有减速，一溜烟的直接开向了鸭绿江边。车队在高高的大堤下依次而停，阿尔蒙德走下车子，在第七步兵师师长等一群将校军官们的陪同下缓步走上江堤。寒风凛冽，大堤上面的风似乎要比下面大出许多，举目而望，四野里一片空旷寂寥。已经封冻的鸭绿江江面上一马平川，对面就是中国的东北。白色的山岗，青灰色的冰冻鸭绿江，江对岸荷枪而立并来回走动着的中国士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警卫部队的士兵们都卧倒在冰冻的大堤上，他们一字排开，黑黑的江口指向对面的中国。阿尔蒙德觉得不必如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前来这里，他们只是看看。他脚下站立的江岸是朝鲜的鸭绿江岸，而不是中国的鸭绿江岸。不过阿尔蒙德又觉得一江之隔，虽然是两个国家，距离却是如此之近，他甚至一抬脚就可以迈到对面的中国去。对面站哨的中国士兵肯定也发现了这一群人，他们有时候会停下来往这面的江岸上遥望，长长的枪支扛在肩头。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来回地走动起来。 显然没有对这一群他们并不了解的美国人引起注意，因为从他们那个方向上看过来，明显的弄不清他们的身份。美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战局是如此的扑朔迷离，谁又能知道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到了鸭绿江边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9: 第七步兵师的师长非常担心，一江之隔，距离是如此之近，假如对面的中国人来上几枪，说不定哪位美军的军官

就要倒霉。要是中国人的子弹不巧碰到了阿尔蒙德将军，那事情就大了，朝鲜的战局很可能急转直下，说不定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可能因此而爆发。这时候又有几个中国人从远远的江堤上走下来，站在江边一起朝这边看着。其中一个人的手里显然举着望远镜。第七步兵师师长进一步表示了他的担忧，催促阿尔蒙德抓紧回到他的吉普车上去。阿尔蒙德很对此不屑一顾，他对这一群将校军官说，我们是站在一个中立的地界上，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并没有宣战，我们没有向他们宣战，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宣战，他们只是参与了不宣而战的战斗，因此我觉得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安全。军官们面面相觑。有人说，在第一次战斗中发现的中国部队是中国出动的正规部队，并非中国人号称的那样是什么志愿军。志愿军？阿尔蒙德的嘴角上露出明显的笑意。不管他是什么军，也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正规部队。阿尔蒙德挥舞着他的手杖，一指对面的中国哨兵说，他们都是刚刚从地里干活出来的农民，如同麦克阿瑟将军所言，不过是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军官们随之附和着笑了笑，而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却是一副神色冷峻的面孔。阿尔蒙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他不必如此谨慎。他拄着手杖在江堤上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说，表扬了第七步兵师挺进鸭绿江的壮举。仅仅还在20天以前，阿尔蒙德对大家说，你们才在丽园滩头实施两栖登陆，可是现在你们已经饮马鸭绿江边，200英里的崎岖山路，0度以下的风雪严寒，没有阻挡你们的前进。你们打败了寒冷与顽敌，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下面这个美国国旗插在鸭绿江边。你们的行动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它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丰功伟业，载入美国陆军的光荣史册。如果所有的部队都能像你们一样无畏的奋战，那么我们早已扫荡并统一了北朝鲜，而不是站在这里谋划明天的时局。阿尔蒙德显然想起了踌躇不前的陆战一师，心里面一阵不快。他决定马上给陆战一师打电报，就在鸭绿江边的惠山镇，陆战队必须加速北进。为了纪念第七步兵师进抵鸭绿江这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业绩，阿尔蒙德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地点就是脚下的鸭绿江，背景就是对面的中国以及江边来回走动的中国哨兵。几个人背对着中国的方向站成了一排。风很大，每个人军大衣的衣角都在寒风中掀动着，阿尔蒙德短大衣的翻毛领子也被吹得呼啦直响。他全然不顾，反而摘下钢盔戴上军便帽，手杖也交与别人暂时保管。有人对他说，将军，你拄着手杖岂不是更有风采？阿尔蒙德笑了笑说，我觉得那像个教授而不是将军。残阳夕照，寒风呼啸，一抹余晖直直地照射在江对面积雪的山坡上，冰封的鸭绿江面上光线疏忽变暗，肩扛长枪的中国哨兵隐没在堤岸下面的暗影里，

0: 不仔细亦是难以分辨。阿尔蒙德出神地凝望着中国的河流和江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残阳西下，暮霭渐起，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车队重新回到一片瓦砾的惠山镇，阿尔蒙德又看见了那面在寒风中抖动着的美国国旗。他私下里问第七师的师长，为什么不把它插到鸭绿江的大堤上面去呢？那样岂不是更为醒目？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回答道，我认为插在这个地方更为合适，将军。阿尔蒙德没有再说什么，他对此一笑了之。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七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是最先抵达，也是唯一一支孤军抵达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部队。他们不顾一切的冒进，把骑马的安全置之度外，仿佛到达了鸭绿江就算是万事大吉，而朝鲜战争也会因此而结束。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吃尽了苦头。几天之后，长津湖战役打响，过于突进的该营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龟缩到陆战一师右翼的长津湖东岸，其所在的北极熊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中国人缴获。第七步兵师为其孤军深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而整个朝鲜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正如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所言，插在惠山镇废墟上的那面簇新的美国国旗并没有飘扬多长的时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0: 苏有朋有过相当长的一段音乐之路，比如说《珍惜》这首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到现在呢，传唱度依然很高，有口皆碑。说到苏有朋，他是一个平和的性情中人，岁月似乎对这个男人格外开恩，除了多积累沉淀出成熟魅力之外，青春在他的脸上依然有迹可循，仿佛岁月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还是那个眉清目秀、优雅稳重、谦和有礼的全民偶像。
1: 雨下在葱郁的荒野，为叛逆的乖孩子造舒适的危险乐园，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捂着比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对云是残酷告别，却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 Stay，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秋天的玫瑰》，来自张强。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知道你肯定会问我是谁的歌，为什么这么好听，来自赵可以及 Jay-Z All Star Big Band， 上 High 上 Low。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受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这一位大宽听到这首歌《任时光流去》，来自于大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基本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

正在陪伴你的环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久违的两位歌手。说实话，在现场看他们的演出和演唱确实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 live 版本来自于王晰以及周深送上的作品，这首歌《月弯弯》。

是一首让人不忍打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以及周深的合作《月弯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感谢永远有歌，
8: 感谢永远有歌，
7: 把心境道破。
9: 那些
7: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在每一次的 Live House 的巡演当中会让我们脱掉外套热出一身汗的歌曲，来自于马赛克，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把南京这座城市作为暑期的友好亲子友好目的地推荐给大家。打开方式，认知这座城市的方式呢，从这两年频频出现的苏超这个赛事聊起。 更详细的部分和玩法推荐呢，都是来自于一本绘本。这个绘本呢是一整套书，叫做《中国奇妙游》，其中有一本专门的南京篇。那当然要欢迎出这本书的，首先是丛书的编辑，我们要欢迎一下小西，请小西做个自我介绍。Hello，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吴小西。那接下来要请出这一位呢，就是专门给大朋友小朋友们来呈现《中国奇妙游》当中南京分册中内容的作者了。我们来欢迎一下黄玲。Hello，
8: 大家好，我是黄玲。能不能跟我们介绍几个在你们眼中觉得南京给你们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地方？我来说吧，就是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
7: 就是南京的明城墙，
8: 开始说到的南京的习俗爬城头跟这个城墙也是有很大关系，因为爬的就是这个城墙，对吧？对，就是南京是整个古代城墙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城市，它的整个城市格局，山水成林，这个城就是有一个古城的这样一个核心地位，然后它这个明城墙保存比较完好的。

0: 区段，它也有几个比较大家会常去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在玄武湖，它有一个台城的明城墙，就是我们这个小松鼠宁宁最开始所去爬城墙的那个台城，那个城墙就是台城城墙。在那个城墙上，既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也可以看到远处紫金山的一个山脉，还甚至还能看到像紫峰大厦这样的一些城市天际线。它是一个在城墙上既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的痕迹，也可以观览整个城市的现代和那个生态风貌的一个地方。然后除了台城的明城墙以外，还有一个中华门的城墙，我觉得也很值得一去。因为中华门的城墙呢，它是一个瓮城形式的，就是有一个词语大家可能很熟悉，叫请君入瓮。这个瓮就是这个瓮城的瓮，它不同于一般的常见的城墙，就是一道城墙，它在城墙后面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方形的几进的拱券门，那个上面会布置一些藏冰洞啊什么的，就是它整个是一个城墙军事作用和它当年建造特点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吧。而且中华门的城墙呢，它也是在夫子庙、秦淮河和老门东这样的景点周边，就是我感觉爬城墙、看城墙这个活动可以跟很多其他景点一起紧密结合。
1: 嗯，城墙是你觉得由于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同时它也见证了这个朝代的变迁，所以对于你来说，不管是从历史的底蕴来说，还是到当今大家去登高望远享受美景也好，都是很不错的去处，对吧？是不是有一段城墙也是可以看到是和玄武湖连在一起的？
0: 对，就是刚开始最开始说的那个叫台城城墙，它就是从你可以选择路线，从鸡鸣寺的樱花大道一直走上去，走到那个台城脚下，上那个城墙，然后沿着那个城墙一直观览玄武湖的风光，还可以走到旁边的那个九华山公园景区。
1: 听上去这条步道在春季樱花盛开的时候应该是人头攒动的。
0: 是的是的，我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是樱花大道每年都是爆火。
1: 这是对于黄龄一个在南京读过五年书的人，同时他又编撰了这本南京册，中国奇妙游南京册这本书的一个作者的角度，给大家推荐的是南京的各路的城墙，可以串联起来做徒步也好啊，做登高也好，或者作为踏青赏樱花的一个途径和方式。那在小溪眼中，南京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哪里？
2: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对南京的城墙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确实是贯穿了南京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让我也很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孝陵，因为我是特意去到那边，我还比较喜欢稍微爬一下山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印象就是明孝陵它非常的美。首先我去的时间应该是在一个冬天，然后它很萧素，整个明孝陵呢可能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当时因为是淡季，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古朴肃穆的感觉。然后当时也是看它的介绍嘛，然后有说到这个明孝陵呢，它其实是一种前方后圆的这么一个格局，就是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当然这建筑方面我不知道确不确定啊。然后也说整个明孝陵呢，因为我刚才有说到嘛，它是爬山爬上去的，然后好像它的整体布局呢也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这么一个布局，然后说是有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就是如果你从空中俯瞰的话。然后我是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快夕阳西下的时间去了，然后等到日暮时分的时候，就是可能明孝陵要关了，然后就把游客就是一一的就清出去，然后我再慢慢的从明孝陵再往下走的话，就会路过那个神道。那个神道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保留了神道两边是列着狮子，然后象、麒麟、马，就是等等，一共是六种石像嘛，每种是有两对， 然后一共是有12对，然后这个是给人蛮震撼的一个印象，就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神道上慢慢的行走，然后我印象那个神道下去的那条路可能它还会有一些依山而建的感觉，它不一定是非常的笔直，它可能是有一些弯曲，就是整体的一个布局的话，我觉得可能南京给我的感觉它还是跟它的地形或者是地理地貌有关，一些设计啊都会有一些处于江南地带的一些巧思。
1: 嗯，明孝陵这一片算是一个很大的风景区，包括从地图上其实大家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就是之所以帝王家能够把陵墓安放在这里，其实一定是和这个好山好水相结合在一起的。应该书上也写到了，说明孝陵目前依然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也被誉为是明清皇家第一陵。刚才不管是小溪也好，皇陵也好，提到的很多跟建筑相关的，包括给你们留下印象的这个建筑啊，包括石刻艺术啊，都能够代表当时明朝时候的一个最高的成就了。然后我从地图上看，这个孝陵的陵宫，这个整个明孝陵景区，包含旁边的比如说美陵宫以及中山陵景区，和左边有南京的中山植物园，后面可能还包含有头陀陵景区啊、永木炉啊、灵谷圣境啊等等，这一整片儿，反正如果你去一整天的话也是玩不过来的，就是它的辐射的面积以及包含的可参观和游玩的点非常的多。而在这个书里面，从明孝陵开始，包括像明故宫，后面讲到的美陵宫、中山陵，都是一一介绍到的。所以你们其实在规划这些内容的时候，也把一些距离比较相近的可以放在一起去玩的地方也汇合在了同一个这个逻辑当中，对不对？
0: 对的，因为就是我们这是一个小辟邪带着小松鼠明明着家的过程，所以它本身是有一个时空的动线的，它会有一些在相似的景区，就是我们把它安排在这个动线上，就是串联在了一起。
1: 其实很巧妙的是在朝代上面它也几乎串联起来了，就以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孝陵，明孝陵这一片景区来讲，从明朝然后动线动到这个美陵宫和中山陵的时候，其实历史的脉络就来到了我们的近代史。所以在书上除了孙中山先生的介绍以外，还有包括近代史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像太平天国呀，包括南京条约呀等等的一些事件，还有辛亥革命，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事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2: 说到南京的这个近代史，我南京照相馆那个电影看完了之后非常的感触，就觉得南京这座城市也是承受了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书里面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红色教育，不仅就是有刚才讲到的民国的时候呀，然后包括太平天国啊，然后还有孙中山先生呀，然后还包括我们那个
1: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对，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的去介绍到，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他在阅读书的时候，他不仅是能够看到这些景点，但是也是能体会到这座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吧。
1: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

0: 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90年代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刚刚讲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个地方都是大家如果去到南京，一定会选择去牢记历史的一个场馆。当我看到这个在南京的这个分册当中，在讲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然后又看到了那个石碑上刻着的1937年12月13号到1938年1月的这个日子的时候，就每一个中国人他一定都能够激起他对于那段屈辱悲壮历史的一个回忆，这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去勿忘国殇，然后去捍卫和平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而这颗种子其实也应该从每一个中国孩子的心中就开始种植起来，这是对的。所以你们在这里面其实还占用了挺大的一个篇幅，去通过雕塑，手绘雕塑的方式，包括这个走丢了的小松鼠宁宁，还和辟邪一起很悲伤的在墓碑前去向受难遇难者去献花，这样的场景都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做书人，就出版行业的人的一个使命感吧。
12: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不仅是出版行业，然后也包括内容创作行业，就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其实我们在这套书里面融入了一些这种红色教育的部分，也是当时和作者老师们一起商量出来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就是通过这些绘本能给孩子们上一些真正的历史课，然后也希望说能够通过图像的形式，因为绘本一般接触的就是阅读的小朋友年龄段都比较小嘛，可能是四岁以上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然后也希望就是即使是小朋友，他也能够通过这样绘本的形式来进行一些启蒙。然后尤其是我们知道的，就是中国有很多英雄城市，尤其像南京这样子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我们也希望说能通过这样的书，然后能让小朋友们在眼泪中学会思考吧，也能知道就是这些苦难是会沉淀出一些敬畏来的。
11: 在翻过了苦难的这一篇之后，这本书里面就随着寻找家的这个路程来到了像1912街区这种民国代表性的这种建筑群，然后像现在这书上也介绍说1912街区现在已经成为了当代南京的这个繁华都市商业街区，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感觉到画风啊，包括内容啊，就往现代生活繁荣昌盛的这种感觉去走了。像不管是南京地铁，还是前段时间很火的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其实对于很多老南京来说，这个动物园是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最古老的一个动物园。但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你们记得吧，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在网上火爆了，人气很旺。
13: 是的是的，我的朋友们也都说着要再去南京，就是首选要去这个红山动物园，因为它这两年火起来是因为大家可能冲着它的考拉、水獭这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它在就是它会有那种在网上传播的表情包，然后红山动物园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好像是第一个取消动物表演的动物园，它是有一种让你
11: 动物保护的理念在，
13: 对，动物保护，然后跟自然更亲近，然后你带着孩子可以去看了解动物们最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也是跟这些可爱的动物有一个亲密的接触。
11: 然后到了这应该是23页的时候，辟邪就对还没有找到家的小松鼠宁宁说了一句话，说我带你去南京最高的地方去俯瞰整座城市，就一定能找到你的家。我以为前面在讲山体啊，在讲爬城头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能够找到南京的相对制高点了，没想到南京的制高点不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地方，而是因为它是一座大都市嘛，现在南京市，所以确实它还是会有自己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所以在24到25页这两页摊开的一整片的篇幅当中，你们是画到了南京的夜景的，也是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繁华大都市它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 skyline 天际线这种感觉。这个是你们当时团队去到现场比如说拍了照片然后回来再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吗？这个是不是小西来跟我们说会更合适一些？
12: 就是一般作者会提供一些照片资料，然后我们会找到合适的画师，然后来进行绘制，然后可能这个绘画呢，它不一定是完全就是像照片里面一比一的，它肯定是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的，但是我们肯定是画的时候就是想要展现出就是这种高空俯视，然后能让南京的这几个重点的建筑，因为当时作者有在每一个建筑上他都详细的写了一些知识点，就我们能看到就一般会拉出一条线，然后来介绍这个建筑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然后就是一定会把这些都囊括在内，然后这个图是这么画出来的，反正效果也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这么一个夜景，然后就觉得南京之前还是一些古色古香的画面，然后到这一页了就突然来到了一个很现代的感觉。
11: 相信每一位读者不管年龄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他们在看到这一页繁华都市夜景之后是想要说我一定要去南京实地去看一看这 skyline 是什么样的，尤其你刚刚说到拉出了一条线，这是沿着这因为是横跨了长江的南京长江大桥，当年也是我们在建筑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一个所在哈。然后呢同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8: 爸，您慢点儿。
2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2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27号到28号，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楼宇经济太原行及2026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在太原数字物流运营中心举行。五家港区荣获2026年度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区称号，辖区内的新发大厦同步获评2026年度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楼宇。据了解，五家港区是宜昌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区。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商务部主管的全国性非盈利专业社会团体。本次评选，五家港区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和突出的发展成效，在众多参评的城区之中脱颖而出。五家港区10000平方米以上重点楼宇28栋，以入住市场主体1967家，综合入住率达87%，企业属地注册率为88%。2025年全区楼宇全口径税收达13亿元，区级入库6.79亿元，税收贡献率超52%。全区已形成税收超1亿元楼宇4栋、超5000万元楼宇11栋、超1000万元楼宇16栋的梯次发展格局。三峡水库洪水塑造库尾减淤调度近日完成，有效冲刷库尾的泥沙308万立方米，恢复防洪库容278万立方米，减淤成效显著。本次调度起始坝前水位164.55米，至6月7号水位降至147.78米，累计降幅16.77米，日均水位降。

涨幅约0.60米。期间联合调度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维持寸滩站平均流量10600立方米每秒，为库尾走沙创造了有力的水文动力条件。根据楚超最新的积分榜，截至目前，宜昌东阳光队6胜2平0负，积20分，暂列第二。7月18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客场挑战咸宁外星人队，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的6月29号优化62路，2026年6月30号优化 T6专线。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市民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来进行咨询。6月27号晚上，宜昌奥体中心的户外草坪打造楚超观赛第二现场，近4000名市民、露营爱好者与乐迷齐聚，以露营灯会、本土乐队演出的新潮形式隔空为宜昌队加油，把足球激情、户外休闲和城市烟火相融，打造了别样的观赛新体验。6月27号，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命诀》在宜昌市举行了超前点映活动，数百名观众率先走进影院观看这部湖北制造的诚意之作。影片多处在宜昌取景，熟悉的家乡风景在大屏幕上唤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命诀》将于7月10号在全国影院正式上映。湖北省招办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2026年湖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第一次集中志愿填报安排。6月29号的8点到7月2号的17点，考生可以填报本科提前批、高职高专提前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的志愿。湖北省在2026年毕业季为全国的应届中考和高考生送上了一份大礼包，全省多处景区推出了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这些福利覆盖武汉、武当山、恩施、随州等多个热门目的地，活动时间大多持续到8月31号，建议呢及早规划。6月27号，武汉大学涉外法治学院成立大会及卓越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论坛在武汉举行。6月27号，2026年上合组织国家武术散打争霸赛在孝感市安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12支代表队、98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李白故里，以武会友，以武结缘。6月18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税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醒，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而根据现行的税法，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开始将会面临每天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滞纳金将会持续累计，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

0: 6月28号，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的天宝口岸，至于天文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会达到通车条件。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1: 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2: 哎，昨晚几点睡的？
3: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2: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5: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24年年底啊，陕西省铜川市的耀州区石柱村的农民食堂正式开办。起初呢是定价5块钱一顿，没人来，老人说没钱，要钱我就得回家吃了。而村支书秦红梅先后三次跑到河南学经验，最后呢确定80岁以上的老人及80岁以下身患疾病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可以免费用餐。那80岁以下的健康老人通过力所能及的志愿劳动换积分来抵餐费。食堂自己种菜，老人做饭，运营成本的来源包含政策的补贴、村集体的投入、协会项目资金、社会捐助、直播带货，还有食堂自主经营所得。如今啊，这个食堂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有老人说，我希望他一直办下去，在我走的最后一天还办着。
2: 今年85岁的毛燕生家离村里的食堂将近3公里，是所有在食堂就餐的老人里住得最远的一位。
3: 走下去，跑下去，一次半个小时，一个来回就是一个小时。
4: 啊、这么远，你还去那儿吃饭呢？
3: 俺那个屋子没事，比下做饭的嘛。
4: 你感觉这食堂怎么样？
3: 好着呢。啊，饭也好着呢，就是有点太远，不要紧，我腿还好着呢。
5: 像这来的这些人都依赖吃食堂。
6: 你回家做饭，你看，你擀面的时候要菜要和米，你做饭的时候要烧火，你吃完以后你又要洗锅还要洗碗。
5: 这人一来的话，什么饭都现成了。你们一吃，吃完以后自己给自己把碗一洗就走了，多方便。
7: 家里的儿子呢，因为事故嘛，走了嘛，媳妇呢也是外嫁了，孙子因为在外打工嘛，所以呢就他一个人。当时我在他家去的时候，还锅里边的饭已经有味儿了。我说你这能吃啊？他说没事没事，我一会儿就到了。他舍得到吗？舍不得到，感觉心里特别那种不美啊。特别就这些老年人没有和儿女在一起住的，他们的这个就是特别的困难。他粮仓里粮也满着呢，菜啥都有呢，但就是他做起来不方便。吃白席比红席多嘛？老龄化确实到农村也是一样的，已经严重了。2022年当时不是就核算的5块钱嘛，就中午一顿饭，说是这样的话就差不多能包住。然后去走了一圈，还有打了一圈电话，人家就没人吃。那5块他们掏不起，农村的老人都是90%的都舍不得给自己投资，就省那1毛2毛，省那1块2块给儿女们省了，在那攒着呢。
2: 2024年底，石柱村食堂正式开办，餐费标准从最初的1顿5元调整为免费。
7: 80岁以上是全免，80以下到60岁以上的，就是没有能力的也都是全免的，就是肢体残疾啊，或者是干不了活嘛，就这种的我们都算的。能劳动的能干的就让他们来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我们让他们自己选，做饭2份，

0: 种地、种菜这些都给积分，他们摘菜也给积分，扫地这都给积分。房前屋后的我们去检查，如果是干干净净，那么这就给你积10分。那么就他不愁说没有分拿，积分是万能的。
1: 这花钱的都是年轻人，义务劳动以后给发的卡，他吃饭的时候就交了。
2: 这年轻人是多大的？
1: 最起码80往下的都是参与劳动，80往上的不劳动，也不领卡，也不发卡。
3: 食堂由老人们自己管理，开支大头主要在水电费上，食材来源有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有食堂自己在空地里种的，还有老人从自家带过来的。
4: 借一份咋行？
5: 不行，
4: 那就借二份。
5: 不行，
4: 不给了。不给了，就是
0: 货。把捐的钱就放到超市，超市开个票，然后他们缺啥你们去拿啥，他打个小票，谁拿的谁去签字。
2: 其实网友最关心就是，你免费你钱从哪儿？
0: 我给他们说的是从四面八方来，好多人说切，你这吹吧，你这瞎作吧。现在就是，我们集体出一部分，国家政策拿一部分。现在我们收到的钱呢是民政的补贴3万，他这个3万是运行补贴，2万是建设补贴，总共是5万。社会捐助一部分嘛，咱们再去这个各个单位啊，或者一些这个企业呀、啊，他们给咱们再跑一部分，慈善协会争取了3万，再加上我们这些老人们自主的再经营一部分，卖馍也挣了。
3: 秦红梅在石柱村工作了21年，可自打办起食堂后，还是遇上了不少新难题。
0: 为啥说百姓百姓百人百姓？他每一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就觉得他需要在这吃饭来的，他还没有来的，最起码有50个。旁边有个老太太，也是80了。让他来，我说你这离得这么近你不去，他说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去害人呢，怕被议论嘛，把自己脸就这样，意思就是说我这脸没处放。他怕别人说闲话，他儿不孝顺，4个儿呢你还上大食堂去吃饭，你要那么多儿干啥？没人管。
3: 木张组是离食堂最远的村民组，有的老人本想来食堂吃饭，可路太远，腿脚又不利索，只好作罢。
6: 平时不去，太远，这屋里路里又扯了我去，怎么扯就不得去。我年时还住了一回院嘛，这回是疼的不行，走不成。
2: 那他要是近点的话，你俩愿意去不？
6: 去嘛，那家菜了啥都弄得好，跟他跟我屋里还好。
7: 比咱100多人去的嘛，要200人去的，
6: 还热闹。啊、哦，人多嘛，都是老年人嘛，说个话，打个牌。
0: 来不了的还有需求的，那么我们又商量了2套方案，一套方案是我们有一个组，那还有一个老村委会嘛，所以说我们就是定时的，就从这里就是用个保卫桶给他们到点的时候给他拿上去，谁值班了或者谁坐班了，在这儿就是当天的话给送一下。还有一种就是带饭嘛，就是我们这里的老人，你们带一顿饭给你们一个积分嘛。现在还没人报名，这个不急，这个要慢慢来。你看着他有需求，但是人家不需要。所以说我就说不要打破人家家里的平衡，你不要去抢人给人送饭。
3: 秦红梅说食堂开了1年半，账上还结余8万元，可要想把食堂长久办下去，仅靠政府扶持和社会捐赠是撑不住的。
0: 现在这个是村集体经济嘛，你有1块钱都是1500口人的，你不能只给这些老人。今年的话我也再往上再跑跑，再来点资金，今年想再攒上个8万。你们要是把我再爆火的话，我最起码攒个10几万。没有外来的资金能够支撑个2-3年。我们村现在的占比就是捐助的，现在占大头，得占80%。我们就是计划通过3年的时间就把它反转过来，就是我们自主经营的要占一大部分，不是说让它一潭死水在这儿没人捐了那你不开门吧，不行，你想的多了。哎呀，这个开开了没米咋办，没油咋办，这把谁摔倒咋办，那就干不成了。你如果
8: 对想的多了就干不成，首先得敢想，还得敢干。好了，那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透过文字感受植物之美，感受植物的生命力，感受植物生长中孕育着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当然也希望跟你一起来感受一下人与植物共生共长的自然之美。有一位作家笔下的植物，用今天的话说，始终都是小清新的，质朴的，就像一位温暖的老友，淡淡的为你介绍他家园子里的一草一木。他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散文集《草木春秋》当中写了很多的植物，既有水果，也有中草药，又有花卉和灌木、乔木。其中《葡萄月令》写得十分别致，独出心裁，每次让人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种想去种葡萄的冲动。
4: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二月里刮春风，立春后要刮48天百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枝叶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碧绿。葡萄出窖，把葡萄窖一锹一锹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已经绽放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儿，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儿绿了。三月葡萄上架，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颗大葡萄得用8根、10根乃至12根立柱，中等的6根、4根，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 用细铁丝缚住，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巾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待着，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农家肥倒在里面，四月浇水，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洋洋，沁人心脾，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途经云，根苗中空相通，普人将获之，欲得厚利，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胀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哒哒地往下滴水了。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的喝，喷波尔多叶，从枝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叶，太阳一晒，葡萄叶子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

好长的一截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啊，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噼噼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节都给它绞了就得了。一绞，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的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好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钮子，硬的。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桃有桃实心虫，梨梨有梨实心虫，葡萄不用输虫果，果园每年输虫果是要费很多功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输掉。七月葡萄膨大了，掐须打条喷药，大大的浇一次水，追一次肥，追硫胺，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胺，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胺封在里面。旱潮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旱潮没有硫胺。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来了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的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巾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在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里，你会忘记了劳动时体力活的辛苦，也感受到的是一份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他用一支冲淡平和的笔，把从1月到12月的葡萄栽培的过程写得像一首四季流转的诗。你会忍不住感叹说，啊，原来农事可以这样写，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有评论说，葡萄月令洋溢的是生之趣味，因为呢，作者是以一颗善感之心书写了身边的一草一木，自然冲淡之间飞扬着满怀的真诚。而读这样的文字，你就会觉得日子再忙也值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停下脚步。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常在奔波当中就会忘记了，忘记了生活本身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永远回不完的消息和赶不完的路吗？而汪曾祺先生用一篇葡萄月令告诉我们，生活其实是由1月的大雪、2月的春风、3月的上架、4月的浇水、5月的开花、6月的作果。

七月的庞大，八月的着色，九月的收获，十月的宁静，十一月的修剪，十二月的入窖构成的。一年十二个月，葡萄都在用它的方式认真的活着呢，而我们呢？汪曾祺先生写葡萄，其实写的也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因为他不歌颂苦难，也不渲染艰辛，他把农事写成了一种与自然相守的仪式。你看，葡萄出窖的时候，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苞芽，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一个等不及，让葡萄藤不再是植物，而是有了脾气的生命。再看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是真的在喝呀，简直是像小孩搓奶似的拼命地往上搓。那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却让人读到的时候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热气腾腾的生命力。汪曾祺不把植物当景物写，他把它当成人写，当成一个有欲望、有脾气、有节奏的生命来写。于是我们读者也会跟着他，对一株葡萄产生了牵挂。它渴了吗？它疯长了吗？它被老鼠打洞了吗？这就是好文字的魔力，因为它不告诉你道理，但是却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温柔地注视身边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了，孩子们可能知道葡萄在超市货架上的价格，却不知道它在雪窖里睡了一整个冬天，知道葡萄酒的年份，却不知道波尔多叶是什么颜色。而汪曾祺的文字恰恰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桥的另一头是土地，是农事，是四季轮回里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劳动之美。有人问，为什么要让孩子读这样的文字呢？我想说，因为一个懂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而欣喜的孩子，大概率也能为一朵云的形状、一片落叶的轨迹、一阵风的温度而驻足。这种能力叫做感受力，它不是考试能考出来的，但是它会在漫长的人生里保护孩子不被粗粝的现实磨平棱角，让他们即使在最普通的日子里也能打捞出闪闪发光的诗意。所以特别想要邀请你和孩子一起再读一遍《葡萄月令》，不用着急，一个月一个月的读，甚至可以跟着它的节奏，在对应的月份里去观察身边的一棵树、一盆花，哪怕只是阳台上的一株绿萝。你会发现，当文字照进现实，当阅读连接起双手和泥土，那书就不再只是纸上干巴巴的符号，而成了有温度的生活的本身。文学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好的文学恰恰是从土地长出来的，带着露水和阳光，像葡萄藤一样舒舒展展、凉凉快快的，在你的心里扎下根来。汪曾祺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的文字还在，还在替他看着这个世界，替他把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轻轻地放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停下来接住这一份礼物。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

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1: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2: 家常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3: 民生直通车，
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5: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要闻聚焦将播出，我是在天文商旅打卡新地标宜昌万象汇宜昌天地项目签约。 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落幕，宜昌代表队获佳绩。市群艺馆暑期少儿特色美育营报名启动，空调暗藏健康隐患，警惕市费军团军找上门。今天的新政诉想将关注拆快递不在里三层外三层，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国标将实施。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绝不让谣言收割滚滚麦浪。
6: 以下时间首先进入要闻聚焦。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26号， 宜昌成发集团与华润万象生活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打造五一广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宜昌万象汇。宜昌万象汇项目位于武陵路与白沙路交汇处，时代印 A 地块，一期占地6.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业态涵盖购物中心、特色商业街区、高端酒店及企业总部办公等多元板块。 商业板块将重点引进城市首店、潮流零售、主题特色餐饮、亲子体验、艺文策展、运动休闲等全维度业态，打造文商旅体产深度融合的大型地标性商业综合体，构建商业末加特色街区多元空间。 作为国内领先的商业运营服务商，华润万象生活旗下万象城、万象汇、万象天地三大商业品牌以及天地 by Mix 创新商业品牌项目遍布全国。双方将围绕宜昌万象汇开展全周期合作，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招商与运营筹备，将项目打造成宜昌业态最优、 品质最高、 规模及产品力领先的城市级商业综合体。 6月26号， 华润万象生活与钧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在宜昌大南门打造全新城市文商旅地标宜昌天地，以开放式街区的创新商业形态为三峡黄金水岸注入全新活力， 助力宜昌建设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城市商业格局迈向新台阶。据介绍，宜昌天地项目坐落于西陵区环城南路片区，总体量约13万平方米，项目打破传统商业的封闭空间逻辑，整体依托大南门片区的城市更新基底，以开放式步行街区为核心载体，融合多元业态， 打造全时段全场景的文商旅融合目的地，让历史文脉与现代商业共生共荣。

0: 6月26号，在刚刚落幕的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中，宜昌代表队以三个第一名、四个第二名、一个第三名、一个第四名、三个拼搏奖的优异成绩，最终获得团体奖第三名。本次竞赛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来自全省17支代表队的270名选手同台竞技。竞赛设置信息技术应用、艺术设计创作、非遗手工制作、工业技术应用、服务技能应用五大类28个竞赛模块。在28个竞赛模块中，移动应用开发、AI 语音模型配音、室内装潢设计、AI 辅助动画设计、短视频制作、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中式面点、茶叶加工、调饮、整理收纳、养老护理、园林景观设计12个竞赛模块首次纳入省级正式竞赛序列。赛道布局紧跟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民生服务等产业发展趋势。宜昌经过层层选拔出的22位选手参与了短视频制作、AI 语音模型配音、无人机操控、移动应用开发、木雕、电器安装、茶艺等21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项目数居全省市州首位。其中，宜昌代表队的李玉杰、胡海霞、曾华荣分别在 AI 语音模型配音、养老护理、茶叶加工3个项目中荣获第一名。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西陵区瑶湾街道霞洲社区积极探索一室多用、错时共享场地运营模式，高效整合社区活动室资源，打造家门口的便民文体阵地，让银发一族在家门口就能走上 T 台，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1: 走进霞洲社区2楼会议室，悠扬舒缓的音乐萦绕其间，韵之梦旗袍走秀艺术团的队员们正踩着节拍缓步走秀，一举一动优雅从容。然而在艺术团成立之初，这群因爱好时装艺术展演而聚到一起的队员们常常为找不到合适的排练场地而犯愁。
2: 我们在户外练的话，不是有时候蛮大的太阳，下雨了又要躲雨，又没得地方跳。
3: 我们就在那个物业那个底下大操场那个地方，下雨就没得位置去了。我就跟我们那个社区的主任们都联系。
1: 得知艺术团的困扰后，去年年底，霞洲社区决定尝试一室多用、错时共享的场地运营模式，将日常使用频次较低的会议室改造成多功能文体活动室，免费向居民开放。在调研社区居民活动需求的基础上，社区将每周三下午定为艺术团的专属排练时间。
3: 我们就把那个喊我们把会议室的凳子全部给我们要我们搬起来和我们带里练。
2: 这社区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以后，又有空调，冬天不怕冷，夏天也不怕热了。
1: 整洁舒适的室内场地，充分点燃了老年居民参与文艺活动的热情，艺术团的发展势头也越来越好。
3: 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场所，让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年人老有所乐，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想追求一下自己的梦想，就是想走一走秀呀，想上台上去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啊。现在发展到33个人，现在蛮多人都想加入我们团队。
1: 依托一室多用、错时共享的机制，社区统筹调配文体活动空间，不断丰富辖区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生活途径。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推进空间共享改造，添置练功镜等配套器材，扩容老年文艺活动空间供给。
4: 自改造之后，每周都有不同的文体团队来到社区进行排练活动，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的精神需要。下一步，社区将充分整合资源，不断丰富居民文化生活需要，打造成为提升居民幸福感、归属感的载体。
0: 市群众艺术馆2026暑期少儿特色。

0: 特色美育营报名启动了。这次暑期少儿特色美育营共开设少年国风舞蹈营、钢琴美育综合营、电钢琴启蒙组、钢琴美育综合营、电钢琴进阶组、创意综合美术营、少儿舞蹈表演综合营、国风书画手作营，全部课程免费面向全市适龄少年儿童开放。课程均由馆内专业教师执教，采用专属教室小班限额授课模式，兼顾零基础启蒙与进阶提升需求。培训班分两期，第一期时间为7月6号至24号，第二期为8月3号至21号。市民可通过文化一家微信公众号线上报名。贫困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均列属子女及留守儿童，凭相关证明在市群艺馆培训部登记，享受优先报名名额。6月26号，第13期听民意、解民惑、惠民生停车开放日活动在五家岗区宝塔河街办举行。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和停车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宝塔河街道办事处、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带着宝塔河街道办事处党员代表及社区车主代表，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把议事桌搬到停车场边，把解决方案送到市民眼前。在东辰雅园旁停车场，这块曾经的闲置空地，如今已变成集停车、充电、洗车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80个泊位整齐排布，20个快充车位一字排开，15到20分钟就能将电量补至80%。两台自助洗车机随时待命。家住附近的车主代表算了一笔账，以前下班绕三圈找车位，充电还要跑几公里，现在下楼就能一站式解决。沿着合一路往前走，万科城市之光旁的闲置地块是这次开放日车主代表重点关注的点位。这片区域周边分布着学校、医院和居民小区，停车需求缺口较大。闲置地块即将被改建为临时停车场，目前正在开展场地平整作业，计划在7月底建成投用。代表们围着地块边走边议，有的建议多设充电车位，有的提议预留非机动车停放区，工作人员都逐一记下诉求。位于东山大道与合一路交汇处的丰泽东方城旁的停车场，更是让代表们直观感受到惠民停车的力度。这片5000多平方米的闲置地块改造后，释放出172个泊位，燃油车30分钟内免费停，新能源车首2小时免费，全天15元封顶，120元的惠民月卡更是让周边上班族和居民得到了实惠。据介绍，停车开放日是宜昌城管部门联合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米的常态化举措。每期聚焦不同片区的停车痛点，用实地走访、面对面沟通的方式，把市民的心里话转化为停车治理的实动作。截至目前，收集的市民意见建议90%以上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举措。接下来，相关部门将持续聚焦老旧小区、学校、医院等重点区域，用更多金点子破解市民停车问题，让市民的出行幸福感随着车位一起到位。炎热的夏天，空调成为家家户户的清凉神器。不过，这份清凉背后也藏着健康隐患。如果空调系统和供水管道清洁维护不当，室肺军团菌就可能悄然滋生，随着冷风进入人体，给正在纳凉的您带来感染的风险。
1: 在市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最近因呼吸道疾病前来就诊的患者不少，其中有好几例都是因为使用空调而引起的室肺军团菌肺炎。
2: 呼吸和我们的感冒和急性支气管炎比较相似，比如会出现发热、咳嗽、咳痰，严重的会出现呼吸困难，甚至是缺氧，进展也往往可能会比较快，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急性肾衰竭、急性肝功能损害、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等等这些情况。
1: 是肺熏团菌特别喜欢在水里。

0: 和潮湿的环境中生长，25到42摄氏度的湿热环境中，它们都能生存良好。夏季炎热潮湿是嗜肺军团菌繁殖的绝佳时机，家里常用到的空调、热水器、淋浴装置、管道等都可以成为它的繁殖之所。当这些菌群通过空调、热水器等设备排出的水雾传播被人吸入后，就会引发呼吸道感染。
1: 像老年人本身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比如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病、肺纤维化、慢性心力衰竭、慢性肾衰竭、糖尿病等，往往更容易感染嗜肺军团菌。
0: 医生提醒，夏季启用家用车载空调前务必做好深度清洗，长期闲置的热水器、小厨宝使用前要排空内部存水，彻底清洁后再通电。小区、公园里的景观水池与喷泉也易滋生致病菌，家长要看护好孩子，切勿靠近戏水，坚持适度运动，均衡膳食，提升自身免疫力，能有效减少感染嗜肺军团菌的风险。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收到快递后，要像包洋葱，一层一层包装，一圈一圈胶带，往往包到最后才能看到商品的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那新规具体怎么样落地？怎么让快递不再像拆包洋葱似的呢？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金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说，以前呢，好多纸箱子都是封满了胶带，现在胶带粘性比较足了，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些都是计件，以前它外面还需要再套一个袋子，而现在直接用包装包下来。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像以前呢，自己买一些小东西可能会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自己在家里拆开很麻烦，现在的话会发现收到很多快递包装也挺简单，节约资源，对于自己来说也很方便。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一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方式来打包。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投揽部经理贺继军表示，以前客户寄水杯、寄首饰，习惯拿大纸箱子裹三四层的气泡膜，现在按照新的标准执行，能省一半的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而下一步将会联动淮安本地的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开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的操作已经纳入到了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说，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打包方法，什么样的货品用什么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 单件快递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 30%， 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的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在包装瘦身的过程当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0: 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也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 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 30%。 另外，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书，北京、江苏等八省份的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根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亟待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林虎还说，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替代传统包装。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毁粮卖青，麦田流血水，每到三夏生产关键期，类似的涉农谣言就会准时返场，挑战社会底线。最近啊，又有一批造谣者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置。今天我们来听学习强国评论，绝不让谣言收割滚滚麦浪。只要点击量到位，哪管身后麦浪滚滚，涉农谣言已经成为一种毒性极强、成本极高的精神农害。毒性强根源在于不对称，土地不会说话，粮食无法自辩，农民面对横来的指控，往往缺乏应对的武器和声量，以至于几句轻飘飘的谣言便可以压在沉甸甸的土地之上。而谣言之害不止于一骑收成，更深及肌理。其一，它系统性地损伤着农业产业。例如，西瓜越来越甜是打了甜蜜素，这条谣言几乎年度式打卡，利用部分消费者远离土地的信息盲区和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朴素焦虑，将现代农业的育种栽培成果污名化为科技狠活，让一个富民增收的产业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其二，借助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它在社会心态的土壤中播下了反制的败草。一个悲哀的发现是，在一些涉农科普内容的评论区，总不乏专家又出来洗地了，解释就是掩饰之类的冷嘲热讽。科技狠活成了一些造谣者和不良营销号否定农业科技进步的流行语和口头禅，毫不费力的抬杠背后固然有对过往涉农负面事件的心有余悸，但更关键的是，谣言日积月累已经衍生出反科普、反专业的思维定势，甚至造成公众对政府管理机构的不信任，伤及社会理性根基。谎言鸠占鹊巢，真相便无一席之地。面对涉农谣言之毒，不能止于扼腕，需从修复土壤做起。要把科学话语的扩音器递给沉默的土地。涉农谣言的传播渠道在哪里，农业科普的阵地就应该在哪里。动员更多懂农业会表达的科学家和基层土专家走上台前，用鲜活的事实对冲虚无的谎言，让科普跑赢谣言，让远离庄稼的消费者建立起对现代农业的基本感知。更关键的是，绝不容许端起碗吃饭，放下锅碗砸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土地的受惠者，互联网平台和随手转发的普通人，在享受粮食安全带来的安稳时，绝不能成为刺向农业的刀。对那些周期性发作、直接伤农的恶意，社会平台要守好关卡，法律之剑需刚性落地， 斩断。

谣言链条。土地很重，一季收成连着亿万人的饭碗，谣言很轻，几句口水就能搅动是非，让真实不再羞于上岸，让谎言不敢轻易下田。这是一场关乎理性、感性，也关乎未来的持久战。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此刻呢还没有真正的迎来放学的高峰期，那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能够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呢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大家要耐心等候。大家所关注到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整体来看上行和下行呢基本上都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通行。另外有一些路段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的路段，还有来自在西陵一路，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二医院的门前现在队是排过了环城北路，大家要耐心等待了。另外县福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此刻县福路的双向尤其是要往环城东路这个方向压力会更大，已经是有一定的滞留了，大家耐心等候。龙康路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龙康路的一马路路口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流量持续在增加，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了。那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包括进出城的方面呢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下班路上回家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大家好，我是夏雨。
0: 你太正了，你这个
1: 不应该这么打招呼吗？
0: 应该这么打招呼，不用太正式
1: 啊。大家是第一次听我的声音，我是夏雨。
0: 怎么可能？
1: 娜娜呢？她要出差，这个时间段，娜娜要出差两天，我代班两天。
0: 我老害怕了，你坐旁边我就心生敬畏了，我生怕我下节目之后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要是按照夏雨老师今天那个标准，我可能两个月工资都不够扣。
1: 没有没有没有，轻松一点。我知道这个节目要轻松一点，我在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
0: 我跟你说，夏老师没有，就我跟你说一口，就是没有上过晚高峰正常工作日节目的这种直播状态的，都是一点都不完整，你知道？因为
1: 对对，今天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刚才我还在说，好像是拿到了两天的体验券，我一定会非常珍惜这两天的体验。
0: 平时有没有回家路上听过？
1: 听，经常听，而且还给你们留言，
0: 还留言是吧？
1: 对，
0: 今天就是第一次坐在旁边，感觉怎么样？
1: 对于节目，其实我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对于主持这个节目，今天是第一次。
0: 没关系，我们这个节目呢，主打一个陪伴，嘻嘻哈哈，
1: 那就好，
0: 开开心心就好，
1: 那就好。和今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起畅聊两个小时，希望在下班路上呢能够陪大家安全顺利的抵达。
0: 夏雨老师说了，畅聊又唱又聊。
1: 对，又唱又聊，可以，都可以。

0: 欢迎各位啊，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也可以在直播间里来留言。另外一个也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同样可以来留言互动啊，就是这么简单。
1: 好，那首先是不是还是要说一下天气？
0: 你想说啥都可以，没关系。
1: 好，
0: 你开心就好了。
1: 明天阴天啊，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上周就听说了，本周有雨，大家还是要带好伞。
0: 对，
1: 南部局部中雨，23到30度，后天多云，局部阵雨，23到31度。
0: 哎，这个下面就到了夏老师最拿手的环节了，
1: 这是播那个主播甄选是吧？
0: 手拿把掐的环节，这是出自你之手。
1: 对，我来组的稿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啊，这个好像适合我说。
0: 对，而且最主要一点就是，其实大家每次听到节目当中的主播甄选的推荐，都是来自夏老师给大家来精心的。最近一段时间，觉得哪款商品是各位最需要的呢？哎，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款。
1: 对。每天都对着我们的这个电脑后台非常仔细的选，然后组稿，希望大家能够更全方位的了解我们的产品。
0: 对，
1: 比如说你想用 SK2 又觉得这个比较大牌比较贵啊，咱们用了合不合适呢？那我们1059主播甄选啊，就选了一套 SK2 的小熊五件套，就非常的好。
0: 是，
1: 因为它就是分量比较小嘛，那价格相对来说也会不那么贵。
0: 对
1: 啊，它里头有些什么呢？有20克的洁面，30毫升的轻盈露，还有75毫升的神仙水，还包括2.5克的眼霜，15克的面霜。虽然说每一种的分量都比较少，但是一整套可以搞定从早到晚的基础护肤。
0: 对，
1: 然后小小几支，你看我们夏天嘛，女生背的包包不会很大，
0: 对，
1: 塞进化妆包、行李箱都不会占地方。而且呢，它这个设计的礼盒啊，是一个软萌可爱的小熊的图案，
0: 你看看，
1: 哎，又非常有少女感。拿在手上呢，别人可能还会问，哎，你这个。这个是什么？我看看啊，非常有仪式感。送礼呢也比较的体面。那关键是它的心动价格。涛哥，你觉得 SK2 应该要卖多少钱才
0: 合适？ SK2 不得1800块钱？
1: 对呀、SK2。但是现在我刚才说的这么多种，从早到晚搞定基础护肤，只需要199元。
0: 就是无形当中，在我的心理预期当中，可以打了个将近10%。
1: 对，
0: 差不多。
1: 因为涛哥也是好男人，肯定是给老婆买过。化妆品
0: 贵
1: 的，你
0: 给我上价值，给我上价值，万一没买这怎么了？不买都不
1: 肯定买过，肯定买过，知道价格啊，
0: 不买都不行了。
1: 刚才你说的，你就明显是知道价格的人。那这么多种，只要199，而且库存不多，大家就不要犹豫了。如果说你实在是觉得自己的皮肤不适合 SK2， 那这个投入也不是很多，对不对？
0: 是，而且最主要一点，我觉得它第一个呢是集合了很多基础护肤于一体的一套礼盒。因为以前其实做节目当中呢，经常听娜娜来说其实女生化妆的时候会讲究一个什么一套，用这个品牌的这个，再用这个品牌的那个，这个搭配在一起。
1: 如果你用的太杂了，你知道吗？就是叫所谓的啊，就是八国联军，它的耐受啊也更加的好一些。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就用的话尽量挑一个品牌的一系列来去用，有比如说眼霜啦、面霜啦，还有洗脸的呀等等等等一套用在一起。
1: 对
0: 啊，然后而且你又担心说 SK2 你第一次用又担心它的价格会不会太贵，另外一个又担心会不会
1: 又觉得万一不合适呢、
0: 对
1: 吧？
0: 所以你选这个小的礼盒我觉得挺好的。
1: 对，你像早上呢你可以洗脸，大家我们都知道啊，女生都知道氨基酸的洁面它是一点都不会紧绷的。
0: 是，
1: 然后呢洗完之后拍一层轻盈露，带走表层多余的角质，后续你再上别的护肤品有更好的吸收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核心的酵母精粹的那个神仙水。神仙水它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长期用是能稳住我们的肤质，改善肌肤粗糙暗沉，脸蛋看起来还比较光泽，像包皮的那个鸡蛋一样的呀。
0: 对对对，
1: 特别是经常熬夜的人，就在我周围啊，很多的像医生护士啊，他们就喜欢选这个牌子，可以这个舒缓暗沉眼周的线条啊。最后呢你再薄涂一下面霜，像这个季节夏天嘛，可能不需要涂得太厚，薄涂一下就可以了，补充肌肤的水分，缓解干燥细纹，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个饱满的状态。
0: 是，这个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是限量的啊，数量有限，因为它的价格确实很便宜，
1: 确实很低，而且它所涉及到的产品又有这么多，
0: 又很丰富嘛。
1: 对，
0: 是吧，199块钱的价格就可以让你入手 SK2， 不管你是自己用，它精致的包装，你拿来做礼物送人也可以。
1: 对，而且可能有些女生啊，觉得

0: 觉得用 SK2 是不是还没到这个年龄，应该是30+、35+以上的人才会用、嗯、那其实年轻的朋友护肤也要趁早、嗯、那我们可以呢先入手这么一小套，可能在闺蜜啊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他，这样的一个礼物也比较的有新意，因为他可能自己也就是说没有接触到这个牌子、嗯、那么送给他一次又有这么多的品种、嗯、而且正装价格是很高的，这一次呢五款热门的单品我们卖完就会下架，
1: 是的，
0: 就可以整套的来体验这个 SK2 的护肤。那所以大家还是话不多说，
1: 对，
0: 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 SK2 爱心小熊就可以下单了。
1: 并且各位在搜索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之后呢，要添加客服，那么你添加了客服之后可以随机领到5-50块不等的立减优惠券，也就是说你其实入手根本就用不了199。
0: 对，
1: 哎，包括你之前其实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买过东西的，然后在社群里聊天之后还有积分的，还可以抵一部分的现金来使用，
0: 没错，
1: 很划算啊、嗯、总的来说各位 SK2 的这个爱心小熊的礼盒套装为大家准备上架了，199块钱入手就可以让你体验 SK2 的精致护肤的妆容，就从 SK2 开始，199元，然后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线下单就行了。
2: 宜昌 Traffic Radio，
3: 自由行，
4: 自由行，
3: 快乐听，
4: 快乐听，
5: 动听1059，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9: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0: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1: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10: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2: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1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18，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很多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首先了解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开始了排起长队啊，队尾一直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大家耐心等候一下。那么稍后的时间，西零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的通行压力也同样将会持续的上升。另外一个，在华翔商业中心的长流路云体路路口处，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了，红绿灯处两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同样持续在上升，此刻东山大道进城方向在卓越广场门前古园一路路口处现在已经是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过了古园三路，包括在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路口，现在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以及从西陵二路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此刻看到桥面上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点军在西坝上桥之后的引桥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另外一个进出城方面的城东大道港澳路三医院依然是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就是学校周边，此刻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首先关注到的是在京东方的东宋路隧道，包括在旭光路路口东风路一化巴黎香座门前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城东大道这边还有来自出城方向的在发展大道路口处，也就是在东方杰作的红绿灯这个路段啊，现在从福海路的路口过来的下行车辆呢已经是有明显的一个滞留了，大概2-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周期。 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缉案例在持续。

0: 上升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在南波路上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了。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在学校周边会持续上升，各位行驶在学校周边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周一晚高峰17:21，您听到的依然是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嗯，我是夏雨。
0: 我还这两天一直要叫夏老师吗？
2: 不用。
0: 那您
2: 客气了，您客气了。
0: 你看这玩意儿。这是干啥呢？在这不是你，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你觉得建议怎么称呼又不失尊重，
2: 就是夏雨啊，
0: 这样不好，
2: 这样挺好，这就是我的播音名夏雨。
0: 好，那我叫你夏雨，你不许叫我陈涛。
2: 我叫你涛哥。
0: 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把路上的通行情况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拉波数字一，那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同样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那你也同样可以在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留言评论，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今天这个时间段会和大家呢回家路上来聊几句，然后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不管到任何的年龄其实都很适用。最近几年呢，各种主打特色美食的产业学院越来越火。我就今天看了个新闻，里面就说了，说什么钱江龙虾学院、内蒙古烧麦、羊杂焖面产业学院，
2: 你这说的都和吃，
0: 哎，对对，
2: 都是吃的，就是做吃的。
0: 还有湖南岳阳烧烤培训班、山东辣子鸡产业学院，这是真事儿，真有这些学院，
2: 确实
0: 啊。然后这些呢也逐渐成了年轻人学手艺找工作的热门选择，并且啊，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特色的学院，人家的就业率都稳定在95%以上，就是人家学完之后，甚至还没等毕业呢。就赶紧很多企业就来招人来了。
2: 对，确实厨师是一门确实就业率很高的一个职业，而且好像也不大会失业，不大会被 AI 取代吧。
0: 对，
2: 你说机器人炒的菜再怎么好像我也觉得没有咱们自己炒的要有烟火气，对吧？
0: 是的啊，所以咱今天回家路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能够静下心来给你一个时间和空间，让你好好的来学一门新的技能，你最想学啥呢？是做饭呀、带货这类的实用本事，是吧？你有一技傍身，哪一天你可以在这找点副业呀，或者是吧？
2: 对，
0: 要其他的工作发展一下。
2: 你说找副业，我感觉我第一反应就是跑滴滴，
0: 不大可能，不行不行。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藏在心里已久的，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的兴趣爱好都可以。
2: 嗯，那这个确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就是想学，但是实际上又没有学，但是又很羡慕别人会。
0: 说实话，因为这个有很多的像我们这代的人，就是以前上学的或者小的时候，不管是来自方方面面的这个多种情况吧，导致的现在小的时候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兴趣，但是呢没有得到比如说家长的支持啊，或者当时环境的影响啊等等。
2: 因为那个时候的家长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是好好学习就行了，
0: 就不可能有那种多元化发展。
2: 对，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兴趣班。你说现在的小孩子啊，我学这个学魔方有魔方的班，
0: 对，
2: 哎，我想学滑冰有滑冰的班，
0: 是的，
2: 学打高尔夫还甚至有打高尔夫的班，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
0: 都没有，
2: 说的我们俩好像好苦一样的，
0: 都没有，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很少有这种，比如说普通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不太能够允许你，比如说，哎呀，我喜欢弹，我想弹钢琴，好，给你买架钢琴，也不太可能实现，
2: 那非常非常罕见，
0: 对吧？是吧？很少见，
2: 对，
0: 所以方方面面的条件也制约着小的时候，像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兴趣爱好，从小就培养。那现在随着自己，哎，比如说这个现在慢慢啊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2: 我们现在可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
0: 哎，对，培养他们，
2: 对，
0: 他们可能也不太想学，
2: 他们是被逼着学，
0: 被逼着学。然后自己呢，就是我们今天假设一下，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就是你真的来去学一门技能，或者是一技傍身的技能也好，或者是个人的兴趣爱好也好，各位最想学什么？就我们先来打个样吧。你最想？
2: 其实你刚才我看这个稿子，我就已经想好了，就是以前啊，我曾经在那个儿童公园骑过一次马。 后来

0: 哎，那我就每次就做梦，就梦见我在大草原上骑马，
1: 是
0: 一个对，是一个很会骑马的人。我就觉得，哎，这个如果说我是生长在那种大草原，对对对，策马扬鞭，非常的飒的那种感觉，
1: 英姿飒爽。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南方没有这个条件。
1: 嗯，然后现在其实如果要是平时，你比如说想培养一下这方面的兴趣爱好，不太可能。
0: 对，那得还到北方去旅游才有机会。
1: 或者你比如说像百里荒以前有，百里荒不是以前有高山草原有草场嘛？
0: 嗯，但是那个仅限于好像就是体验一下啊，走几圈小跑几圈。但我看有时候刷到这个视频号上啊，有一些地方的孩子连就是平时人家普通的出行都是靠来骑马来出行的，就跟我们这儿骑个自行车呀，或者是坐车一样的。普通
1: 对
0: 啊，我就觉得
1: 常见一些，
0: 对，特别是小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有没有？特别是一些哎，这个女生啊，然后穿着这种骑行服在这个马上面驰骋，觉得哎呀太帅了。
1: 是，所以说就是对你来说，可能想要最想培养的兴趣爱好，或者想掌握的一项技能就是骑马。
0: 对马术，我觉得特别的优雅。
1: 但是其实也不是不能实现。你要想做这个事儿的第一步呢，咱就和那个说相声的于谦老师一样，换个大一点的，搞个马场，圈块地。
0: 那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我就只是想一想。哎，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就是空洞空泛的吧，一个梦想。
1: 说一说，
0: 想学
1: 也不一定不能实现。
0: 对，但是我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也是想学的一个东西，可能会大家有一点意想不到，就是我想学变魔术。
1: 学变魔术，
0: 对对对，
1: 这个还真不是想不到的。
0: 因为现在你没发现吗？就是魔术很多都已经被解密了，很多网上呢，你只要能够，而且现在有很多渠道可以买到那种道具。
1: 道具，
0: 如果你能买到，然后你又把手练得特别快的话，你就真的可以好像我感觉表演魔术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神秘，门槛没有那么高了。
1: 对对对，很有道理，是的。其实刚刚这个夏雨老师说了一点，你刚说了一点，
0: 老师去掉，
1: 好，说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我觉得特别赞同，就任何的可能最开始你学的时候都是兴趣爱好，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学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投入产出时间不成正比。
0: 嗯，
1: 很简单，比如说你说学魔术，看上去道具别人很就是这些专业的魔术老师，让什么这个刘谦娜等等的，他们在变魔术的时候，你会觉得看上去特别神奇，哪怕解谜之后看似很简单，一个道具啊怎么来使用，但是他的手法，他整个的这个呈现出表演的这个状态是很松弛的等等，
0: 对，
1: 就是很难学，
0: 对，
1: 这个精髓是很难学到的。
0: 哦，但是我觉得呢，就是比起我们小时候啊看那种晚会，然后一个大魔术师在上面表演，把我们看的就是惊呆了，惊掉了下巴那种感觉。我感觉现在魔术好像更能够走进我们的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一个很小的一个道具就可以实现的那种魔术，我说的不是那种大型魔术，比如说把这个飞机变没了，那肯定是不可能啊。
1: 大卫科波菲尔，
0: 哎，对，那个肯定是不可能。我说就是那种小魔术，比如说我在网上就看见别人，比如把一杯水，哎，一会儿变成蓝色，一会儿变成红色。你想，如果而且又是一个小方便杯的那样的一个道具，如果我们能学会的话，哎，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可以互动一下，我觉得让别人觉得哇，你怎么这么厉害？我觉得很有意思，
1: 挺好的。然后其实说到我呢，我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在学琴嘛，学吉他，
0: 对
1: 啊，然后后来就是发现呢，虽然说这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存在着很多很多的不容易，比如说是手指磨的呀，全都起茧了呀，然后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练呐、等等，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于最开始想要把学吉他这件事重新捡起来这个兴趣，似乎没有变淡。所以我就是当时，包括昨天晚上我儿子在跟他奶奶视频的时候，他就问他，你看我爸最近在弹琴。我妈说你，我看一下你，他还跟我视频的时候看，你捧的是啥呀？我说吉他，这像抱个烧火棍一样。我说妈，
0: 就是，
1: 你不能这样。
0: 他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就这个年龄了，
1: 对呀，
0: 怎么要来学一个他认为应该是小孙子来学的东西？
1: 对，他说你弹一弹，我弹了一下，他说你这还不如街边弹棉花的呢。我说你看你这虽然是开玩笑啊，
0: 这个，对对对，
1: 是吧？但是其实我怎么讲呢？我觉得还是确实也能够代表有一些朋友们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想要学一些东西，
0: 对，
1: 之后呢会这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给自己下定的决心。 然后你一定要让自己坚持下来，会有一定的方法。
0: 对，你知道吗？除了我自己下定决心把这个事情学好，对我自己有一个交代之外，其实特别你刚才谈到啊，家里还有孩子，那么你做这件事的过程，其实给孩子也是打个样儿。我们要教导孩子，我们还

0: 如就是言传身教，我们先做好自己，对吧？
1: 嗯嗯，是，就是这么说啊。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如果要是说学一门技能的话，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做饭呐、带货呀这一类的。这一类实用的本事，就是做饭，我还是很愿意去尝试去做的、嗯、啊。做饭谁不想就是自己？
0: 其实对，也很有成就感呀。
1: 啊、嗯，但是真正就我所了解到的，真正喜欢爱好做饭的人，他们其实并不一定都是那种特别喜欢去品尝美食的。因为我家里有这样的亲戚、啊，
0: 就喜欢看别人吃，是吧？
1: 对，他会觉得自己做出来之后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哎、嗯，吃了之后。家里人吃也好，朋友吃也好，会觉得哎，觉得很满足，很幸福，他自己就觉得就可以了。
0: 其实做饭给别人吃的人，啊、真的是我觉得用伟大来形容他们都不为过。嗯、你想嘛，首先他做了半天又很累，又闻了那个油烟，可能自己就不那么想吃了。
1: 啊、
0: 他在做一件就是有利于别人的事情，让别人来直接享受他的成果、嗯、而且呢你想做饭从设计这个菜子怎么搭配、
1: 嗯、
0: 然后把它做得好吃也是要花费脑筋花费一定的耐心我觉得这样的人就很靠谱而且他的执行能力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会做饭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嗯、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被信赖的人
1: 所以好好去珍惜你身边有个会做饭的人吧
0: 对
1: 你跟他在一起会很幸福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哎呀，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来说一说如果让你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一门技能你最想学什么是这个实用的本事呢还是藏在心里已久的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的兴趣爱好
0: 嗯、
1: 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稍后我们来期待一下大家的答案
2: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3: 动听1059总
4: 有美好在路上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买房贷款去哪里
7: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8: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7: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9: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1: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13: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14: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5: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6: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现在呀、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持续上升。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通行情况，此刻城东大道在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双向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在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城东大道口就是北苑桥八中门前啊，现在排行的队尾呢大概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下行依然是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下行有滞留，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这边进出城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出城方向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关注到的是京东方门前的东宋路隧道中段，现在在旭光路路口东风路上面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合义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行驶压力比较大，包括合义路的月湾路路口处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已经是产生了排队的景象。其他方面，沿江大道这边

0: 依然是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现在双向行驶压力持续在上升，尤其是从县福路过来的车辆经过西陵一路路口要往环城北路，在外小门前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大家耐心等候。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看到基本上还能够保持一到两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的，再次提醒到各位，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咱们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7:36陪你回家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夏雨。
0: 好，来看一下今天咱们是说，如果让大家静下心来学一门技能或者是学一个兴趣爱好，大家想往哪方面去培养。熊仔说第一反应是掌握各类的办公软件，和工作无关的就是品酒，关键不能让这个技能和工作有关系。
2: 各种软件就是为了就是当牛马用的吗？
0: 哎，对，我觉得他刚刚说一点特别搞笑，就是他说关键是学这个技能不能和工作有关系
2: 哦，不能和工作有关系的软件，那是做什么呢？
0: 对，和工作有关系的这个技能学会了之后，总感觉摆脱不了工作，就是还是为了工作在。
2: 和工作没有关系的软件，那不知道它指的是具体是哪方面的软件哈？
0: 对，然后外号步行街说想学竹笛，买了两根，跟教程学了两个礼拜，现在放在屋子里睡瞌睡，
2: 非常有古风的那种意韵的竹笛。
0: 说到这儿，我真的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就是，我记得当时花120块钱，我求着我妈给我买了把吉他，当然不像是很多现在已经大红大紫的民谣歌手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童年，说哎呀求着爸妈买把吉他然后就苦练，我也买了，
2: 但是你没有苦练，
0: 没有苦练。然后我记得因为在东北嘛，那个吉他当时以前也不懂嘛，就是一时心血来潮，以前也不会保存也不得保养，那个吉他我放在哪儿呢，就挨着那个暖气管来放，结果一个冬天过去之后，那个吉他琴板全都弯了，就没法弹了，你知道吗？
2: 真会长毛了吧？
0: 长毛不会，就是琴板太热了嘛，它就弯了，
2: 就是把这个木头就变形了，
0: 对，变形了就没法弹了。后来从那以后开始就再也没有接触过，然后一直到前段时间，就是上上个月的时候，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从一个朋友那儿借了把琴，哎，然后我就发现把这个兴趣爱好给捡起来，哎，还慢慢就开始觉得能够这个在自己工作啊生活之余，好像似乎现在又把它又让我找到了当时自己刚开始接触跑步，慢慢把它这个喜欢上啊，开始热衷啊，哎，又开始找到这种状态，我觉得挺好。
2: 那我能理解为什么你昨天跟你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你妈妈说你为什么抱个烧火棍，因为你曾经那么就是求着她给你买个吉他，结果却让那个吉他变形了，你都没弹。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坚持下来嘛，
2: 所以啊，好多事儿要等我们是不是啊成熟了以后啊，有了孩子之后，然后到了中年以后啊，才能够真的是去懂当时，又重新捡回当时的这个兴趣啊。
0: 再不懂就老年了。
2: 你现在可以给你儿子说，你看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啊，姥姥给爸爸买了一个这个吉他，爸爸就没有珍惜，你看现在爸爸想学就来不及了，就后悔了。儿子，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好好学呀。
0: 我得跟他说来得及，爸爸又不是要走了，爸爸有的是时间来学。阿姆说
2: 就是说什么事情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不晚。
0: 对阿姆说学一门干活少收入高的技能吧，赚了钱请八个厨师给我做饭，比学做饭强多了。
2: 首先得解密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我也很好奇。
0: 但是我说实话，其实我为什么你看他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宁可找别人来做饭，自己也不愿意去学，
2: 是一个不喜欢做饭的人。应该
0: 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买车，但是我不愿意去学开车，我就喜欢坐车的感觉。
2: 我喜欢买了车之后别人开我坐车，
0: 那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志明说，我就想早点退休了，周游全国学各地美食做法，把做饭当成类似书法画画那种修身养性。哦，
2: 那这也是一位喜欢做饭的人。
0: 那你去找阿木嘛，你给他做饭。
2: 对，你看我们这还已经就起到了一个就是信息交流的一个地方，是吧？
0: 然后他说，然后到时候给自己的孙子孙女每天做不重样的好吃。你这
2: 多好，
0: 退休之后做饭 不单培养自己的情操兴趣爱好、还给孙子孙还带孩子都想好。
2: 阿木刚才说要招八个，这已经有了一个了，
0: 有一个。最主要一点，这
2: 还差七个。
0: 对，志明，最主要你这个你把退休以后的活想好之后，你这还是中国传统的老师的一个
2: 对
0: 退休的
2: 做饭带孩子
0: 带孩子的状态。然后还有啊，建哥说给自己找个事情，每天跑两单顺风车，然后去景区闲逛。然后他说我今天跑了个三亚大瀑布来回，赚了70，然后在那里玩了一圈，消费300。
2: 哦，他就是说，
0: 你可能
2: 开车是其次，主要是我也想到那儿去。
0: 你们不了解这个建哥，我们群里这个建哥，他为什么说给自己找个事情，每天跑两单顺风车，然后到三亚大瀑布赚了70，然后消费300，他觉得好玩呢？因为他已经早早的实现人生财富自由。他现在做的事情最大的就是每天，应该说每天或者一段时间来说，他会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去玩，然后在群里面跟我们分享。
2: 那他应该雇八个厨师啊，然后再买车，然后让别人给他开，他就坐着去玩就行了。
0: 他很享受开车的感觉，所以他就开车，开个顺风车
2: 那挺好。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见得说
2: 一路上还不孤单，还有人聊天。哎，你是去哪儿？三峡大瀑布吗？哎，我也是去那儿。
0: 对，就开个顺风车。所以有的时候不见得，真的不见得你的兴趣爱好或者 你喜欢的，你想培养这方面的这个兴趣或者是技能，想学的技能和你现在所累积的财富是有直接的关系。
2: 是的，
0: 是吧？你看他其实对他来说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
2: 对呀、
0: 然后还有啊，还有一些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飞哥说躺平算不算技能？你算，但是现在不能够躺不平。
2: 对、
0: 不可能，现在不可能躺平。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这个有关于学的一项技能，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可以来说说看，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让你不考虑任何的来学一项技能，或者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驴叔叔他就晒了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他就是有这方面的爱好，
2: 就是拼这个
0: 拼搭
2: 小积木，
0: 拼搭，对，他就是拼搭。这个就是他的兴趣啊，做模型，他都不叫拼积木，他叫做模型。
2: 哦，哎，你刚才说躺平算不算？我想起来了，也算，因为在端午节的时候，好像在五家港江边就有一个发呆大赛，就是坐在那儿发呆的比赛。哎，那你就可以在那儿躺平啊，对不对？就是比谁在那儿就是。躺的时间长，就待着的时间长，
0: 这也像也是个本事。
2: 对，不知道他去参加了没有啊？下次记得去参加，肯定还会举办这样的活动的。
0: 明艳说做饭养花，
2: 做饭养花挺好的，
0: 修身养性。聂先生说修电路板，这事儿只能静下心来才高的。
2: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这个修驴蹄子的这种感受？有没有一点就是
0: 技术活儿啊？电路板修电路板、
2: 就研究这个东西。
0: 就我可能不是我虽然也是学理科的，但是我真是不是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做电路板呢、修电路板呢，这个不过男生可能有一些他喜好这些，他就喜欢往这方面去研究，他可能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还可以啊。超级会员群里面吊毛女侠也说了吉他，真找到跟我志趣相同兴趣相投的朋友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咱们和大家说到的，如果说抛开一切的其他的不可能的因素啊，限制的因素，让你来去学一项技能，实用的技能，一技傍身的技能也好，或者说呢，学一个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想要掌握的一个兴趣爱好啊，往这方面去培养去发展的话，也是可以的。对，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不是说最近自己在就学吉他嘛，学着好玩嘛。如果要是能够给我一个重新选，就是专业一点的学习的话，我挺想去往音乐方面去发展。
2: 哎，你看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有一位粉丝星河，他说马桶浴室的玻璃他都擦得锃亮，算不算技能？肯定算呀，
0: 这算技能。
2: 对，你想啊，他那些就是被水浸泡的，就是浴室里面、马桶里面的那些东西，是你需要静下心来。因为我们女生啊，可能有时候还会做这个家务，有时候我们就特别潦草。但如果说他能够擦得锃亮，那绝对是一项技能。
0: 对，其实
2: 要有很大的耐心。
0: 对，
2: 来做这件事儿。
0: 对，这个与其说它是一个技能，更不如说是培养他的磨练他的耐心。
2: 对，
0: 是吧？磨练他的耐心。
2: 而且这样的话，家里又 特别的赏心悦目，家人也会觉得非常的干净。
0: 你生活的环境变得舒适了吗？
2: 对，特别是我们的技能还能够给大家带来愉悦。比如说我说想学魔术，让大家在比如说家庭环境比较沉闷的时候，孩子学的比较枯燥的时候，我如果能给他变个魔术，或者大家吃饭的时候能够露一手，我也觉得挺好的。
0: 你表演个小节目。你再这么说下去的话，下次再吃饭或者下次再有什么，我就该上
2: 台了。我得学一个。

0: 下次
1: 你弹吉他，然后我变魔术，挺好。
0: 那得把这个事儿推广下去。欢迎各位吧，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一边来看直播，一边评论留言，同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有任何问题互帮互助。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

0: 宝贝，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装备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行驶滞留的路段，来自城东大道这边，城东大道水月城和北苑桥的上下行，现在八中门前以及下行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全线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出城方向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而进城呢，在港窑路的三院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东风路路口处。相比较而言，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稍微的得到了缓解，比如说在京东方东松路隧道的中段现在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港窑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而此刻东山大道的体育场路路口处行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整体通行情况，今天晚上体育场路西陵二路路口处的通行压力不小，此刻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快要排到了白龙井路排过丽城酒店的门前了，大家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一个东山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上升，东山大道西陵一路路口以及进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处均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过江的智喜长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科技高中的桥面上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另外一个夷陵长沙大桥，此刻呢能够看到在整个桥面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您可以放心来选择。而沿江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上升的还是比较突出的，此刻沿江大道出城方向，在沿江大道的胜利二路路口现在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过了胜利四路，大家要耐心等候了。另外就是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一马路路口滨江公园的门前啊，现在通行压力也同样持续在上升，同样是来自沿江大道的通行压力，西陵一路路口双向有滞留，西陵一路这边二医院双向有滞留。最后再来关注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此刻呢西陵二路的门前排行的队尾是快要排到了西陵后路，另外一个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经过到国贸停车场入口处这个位置呢是排起了长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3: 回来各位，周一晚高峰17:55，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我是夏雨
3: 啊。这个今天来问一下大家，如果抛开一切一切的不太可能实现的因素之外，你最想学到掌握的一项技能也好，或者培养的一个兴趣爱好也好，大家说说看。其实我觉得不管啊，你是想要培养一个实用的技能也好，还是想要掌握一个兴趣爱好也好，只要你想，都是证明你是一个生活很有趣的很积极向上的一个人。
4: 就是说不管实不实用，不管有没有用，其实只要学了之后让我们能很开心就可以了。
3: 只要你想学，
4: 对，
3: 就像是我们平时教育孩子，只要你想学
4: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3: 对，只要孩子没关系，只要你想学是吧，成绩不重要，好，结果想学成绩不好，
4: 孩子说可是我不想学
3: 或者回来之后你想学了结果成绩不好，可能作为家长也不太开心。
4: 对，我们的小朋友们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学的时候他们不想学，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的父母认为我们不需要学了的时候我们又很想学。
3: 对，来看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在分享，比如说时间摆渡人他说拍宜昌的城市美景，就分享了一下，刚刚我们俩人还在说，
4: 而且还做得特别美。
3: 对，然后就看上去很像那个
4: 宫崎骏漫画里面的那种。

0: 光影啊，这个
1: 用了什么效果，肯定用了什么效果，但是他就是得会用啊，对吧？
0: 对，然后他还分享了一个，这拍的是一个全景，这看上去是夜幕下的宜昌，这应该是
1: 非常的震撼的一个大全景，
0: 能够看到江南墨迹山啊，繁星点点，还有城市的车水马龙。
1: 对，
0: 我就是当看到这样照片的时候，我会很愿意把它放大，哎，看城市的某个角落，
1: 看细节，哎，看不看得到我家？
0: 那
1: 我是吧，还要找一找。
0: 我的家还在屏幕外头，在那个方向，就你就会觉得，我天哪，这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吗？
1: 为什么这么美？对，
0: 你会发现平时这就是每天大家都忙于工作生活就。忘了放慢脚步去，原来啊、哦，你静静的看，原来你生活的这座城市是这么的与众不同。
1: 对，忘记了看风景，
0: 是吧？
1: 只是在一门心思的赶路
0: 啊。他说后期的动漫作品，然后他又分享了一个，这也是应该处理的一个，
1: 哎，这个地方我就是万达对面是吧？也特别的好看，啊、晚上灯火通明，
0: 真棒啊。然后还有爱悠悠说学水彩画，分享了一下，
1: 哎，画得很漂亮，这个插画画得很漂亮。
0: 你这个。我觉得啊，你这已经不在学的阶段了，你要是换着我们已经可以去弹唱啊，去表演魔术的阶段。
1: 对，
0: 我们要学成这样的话，
1: 可以现了，拿出来现了。
0: 对，你这个现是展现，我们那个现拿着是现眼的，
1: 现丑，
0: 现丑不一样，真不错啊。学手彩画，他说静心几个小时就有一个作品的感觉，很棒。你看这就是
1: 对啊，很有成就感，觉得这几个小时，哎，用一个很流行的话说，这几个小时就有了心流，然后呢，自己就很愉悦，沉浸在某一件事情当中，产生了心流。
0: 冒昧了，没懂。
1: 百度，百度一下，
0: 没懂，第一次听心流这个词儿。
1: 嗯，
0: 然后还有啊，有些朋友想学不一样的，比如说慧姐说想学缝纫。
1: 缝纫，哎，我家真的还有我妈妈的缝纫机，
0: 就是老式那种的。
1: 踩缝纫机，
0: 踩缝纫机、
1: 哎、啊，不是那个意思啊。
0: 对，但是说实话，其实小的时候家里有一个缝纫机，对，作为孩子来说还是很感兴趣的。
1: 涛哥，你小时候穿过你的妈妈给你缝的衣服没有？给你亲手做的衣服，
0: 我妈妈
1: 没
0: 有做
1: 过。
0: 但是小的时候，我奶奶呀，我的姥姥啊，他们都给我们做，像东北的棉衣啊、棉裤啊，都是这种
1: 对
0: 缝出来的。
1: 你想，我们这一辈已经不可能为我们的孩子来做一件衣服，或者是打毛衣、打一件毛衣了。但是如果说有人能够把这个技能把它拾起来，把它能够再发扬光大的话，也是一件很牛的事情啊。
0: 对，我还真的，我就想到了我在小学的时候，在北方。小学的有个劳动技能课，我们以前劳动技能课除了去外面要打扫卫生啊，去做劳动之外，还真的要学技能。啥技能？学打毛衣。
1: 男生也打毛衣吗？
0: 打围巾
1: 哦，
0: 织围巾啊，织围巾、织毛衣要学。
1: 那这项技能你也可以捡起来呀。
0: 后来我印象就比较深刻，我记得当时放学第二天，老师说让我们带那种带毛线、带针去。然后那个、现在你可能回家跟家长说带这些东西，家长觉得不可思议，没地儿去找。
1: 对、
0: 以前太正常这些东西。
1: 对，以前我经常看到家里的就是我的妈妈打毛衣，各种粗的线，还有细的线，还有粗的那个针，还有细针，还有钩针。
0: 以前这毛衣都是织出来的嘛，
1: 对，
0: 穿的是这样的，对吧？是马上就要到18点了，这个就我刚刚说了一点，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要培养的更多的兴趣爱好，不管是学笛子、吉他，还有刚刚我提到的唱歌也好，
1: 缝纫，
0: 对，它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容易，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现的。然后只要稍微的你去慢慢去钻研它，去学习它，然后去有专门的指点，然后 OK， 你就可以能够找的。包括现在其实短视频平台也好，小红书也好，它会给你一些，现在不是之前有个词叫什么协修吗？
1: 对，
0: 对吧？
1: 你只要一搜你的这个兴趣爱好，你一定能够在这些媒体上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
0: 而且它会给你简化一些过程，对吧？就给你简化，不像以前你学起来你要从头零基础开始入门学。
1: 而且买各种材料也现在很方便。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要是学唱歌啊，学这个挺好的。说了这么多唱歌，刚刚我们说了，花姐说欢唱回家。
1: 好。可以，一会儿我们就来给大家唱歌。
0: 一会儿唱吗？好，那我们先这样吧，先整点报时广告，之后回来给大家卖个小关子，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

0: 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还是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处在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当中。西六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城东大道路口，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上行呢是从西六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就开始排起长队，队尾也是排过了科技高中，现在快要排到了西坝上桥处，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沿江大道这边，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排过了胜利四路，大家稍安勿躁。成功大道港窑路三医院的通行压力同样不小，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东风路，出城依然是从山河园路队尾滞留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那么港窑路的成东大道路口双向有滞留，再就是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就是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压力不小。西陵天问门前南波路上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呈现回落，汕头路门前排行队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体育场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路口处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是快要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整体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绝大多数都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再次提醒到各位，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0: 恶衣俱乐部。
11: 一场交通广播。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9: 回来各位，周一晚高峰18:06，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3: 我是夏雨。
9: 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如果要是可能的话，你想掌握啥技能，实用的技能，或者想培养哪方面的兴趣爱好，都可以来说说看。
13: 嗯，实用的不实用的都可以，只要你喜欢就可以。
9: 对，只要你想就可以了。刚刚这个整点报时之前卖了个小关子，今天要给大家唱歌。
13: 嗯，
9: 就好像平时也喜欢唱歌啊。
13: 对，平时在家里唱，一个人对着手机唱，
9: 一个人对着手机唱。
13: 嗯，夜深人静的时候。
9: 哎呀，夜深人为什么喜欢夜深人静？夜深人静
13: 这样的时候的这个羞耻感是最小的，
9: 羞耻感
13: 你不觉得吗？就是如果说你的家人还没有睡，那你唱，你总是要躲避他们的目光。
9: 为什么？
13: 那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睡觉了，你就可以一个人哎放开了唱。
9: 这个时候，你必须得拿出一种什么呢？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但凡是我觉得，哎，我有一首歌，这两个和弦能够连着中间，
13: 你就要就把他们都集中，哎，都来，
9: 快
13: 是吧？
9: 快听我弹的什么歌？听半天，我说没听出来吗？这么熟的歌，没听出来吗？
13: 就家人得配合你的表演。
9: 对，在我再三的问了之后，然后家人们猜了十几次之后，终于猜对了。
13: 终于猜对了。
9: 因为他们知道我也就会那么几首歌，
13: 好吧，
9: 所以我
13: 家人好累啊，晚上还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9: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啊，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啊，来自
13: 哎这首歌，其实我是为什么选这首歌，你知道吗？因为这首歌它的伴奏，你仔细的听一下，它就是吉他伴奏，我觉得你可以学一下。对，
9: 这么难吗？
13: 来听一下，看你能不能学会。
9: 好啊，来听一下啊，准备。

0: 涛哥，我真的觉得这个吉他你真的可以挑战一下。
1: 我有疑问，就是唱这么好还有什么好羞耻感？你这是
0: 那不那不那不

0: 有个小要求，明天
1: 谢谢大家。
0: 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没有音效鼓掌，对于表示欢迎都是手动鼓掌。
1: 对，手动鼓掌。
0: 然后就是明天咱能不能唱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歌，因为听不够。
1: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我今天晚上回去夜深人静的时候再练一下。
0: 我实话实讲啊，真是第一次听，第一次听你唱歌，
1: 对，
0: 第一次听，确实，怎么感觉呢？就是和平时你播新闻太不一样了。
1: 就永远就是脑海里面就是我播新闻的那个挥之不去的那个印象，对吧？
0: 所以人一定要有反差。
1: 对，你其实你是对我的叫什么固有的一个印象。
0: 但是真好像我们这种没有反差的。
1: 今天我终于有了第二张面孔，
0: 一直都是一样的。哎呀，挺好。哎呀，其实我说实话啊，不管。就是平时大家想学乐器啊，还是掌握的方方面面的兴趣爱好，哪怕是像有朋友说什么油画啊、拍照啊、插画呀、等等等等的，这个兴趣爱好上面都可以去发展，并不一定说你要把它培养的有多么多么的优秀，
1: 对，
0: 要去表演啊，我要去怎么样的，就是你可以。先自我陶醉，
1: 对，
0: 是吧？
1: 比如说你画画嘛，我有一两幅画的挺好的就可以了。唱歌嘛，我有一两首啊，比较拿手的也就够用了。比如说涛哥学吉他吧，是吧？
0: 我有两个一两个和弦会弹就行。
1: 对，家人一听，哎，家人一听，下次一听就哦，听出来了就可以了。
0: 实不相瞒，我有的时候就是，就家里人嘛，我觉得他们情绪价值有时候提供的也挺不容易的，
1: 有点过了是吧？有时候，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要自我检讨自己弹的好不好，我就拿视频。
1: 你在一阵阵的，就是说这个欢呼当中有点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弹得好呢还是不好呢。
0: 然后我就自己拍视频嘛，我就听一下自己弹的对不对，弹得好。因为你知道你不回去去看一下自己弹的话，你不知道是怎么样。
1: 那经过自己的检验之后，你觉得自己弹得怎么样呢？
0: 真不咋地。
1: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0: 哎呦，又说唱的好温柔，是真的唱的很温柔。我们都是第一次听，所以娜娜今天还遗憾了。
1: 遗憾了，
0: 太遗憾了。
1: 他也许这会儿正在听呢，对不对？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同样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说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29号，明天小学就要开始考试了。明天考完试之后呢，就马上迎来将近两个月吧。对吧，将近两个月的假期，
1: 漫长的暑假。
0: 以
1: 涛哥为代表的一些家长又陷入到了
0: 对于我来说是好事啊，
1: 是吧？
0: 因为孩子放假了，我就不用去负责学习了。
1: 哦，但是你要陪他玩啊。
0: 陪他玩，现在的孩子不需要
1: 玩是吧？
0: 你陪他玩他反而觉得是个负担。
1: 但是你会觉得怕他过多的沉迷在这个电子产品当中，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包括像不是说所有的家长们都能够有比如说有老人帮忙带孩子呀，或者有其他的方式。因为孩子放了暑假，其实就像刚刚说到的一样，对于家长来说呢是很头疼一件事情。
1: 对，
0: 没有办法，你就不能带到单位来，放到家里呢你又担心他自己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
1: 对，如果天天在家里，哎，是吧，看电视看电子产品，关键是把眼睛弄坏了。
0: 是，所以说有什么样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一次推荐给各位的暑期托管优选。
1: 名师名校全程护航，一站式的托管，加上多元素的这个课程，可以完美的解决像涛哥这样的带娃所有难题，
0: 是
1: 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
0: 对，以往啊，大家所理解到的暑期托管，包括像我看到像社区里面会发布一些，它无非就是第一个给孩子提供一个场所，
1: 做作业
0: 。然后第二呢，有可能会有一部分的老师来去辅导，但是呢，像孩子多元化其他方面的发展，甚至包括有一些这个提供啊吃饭呢，好像是不提供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暑期优选托管呢，它其实涵盖的第一个面很广，是辅导加科创加美育加素养，也就是说，除了你孩子学习上面需要作业辅导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兴趣爱好的培养，像书法、陶艺。绘画、音乐都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男孩子喜欢到的，现在比较慢慢就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的编程，
1: 还有搭乐高，还有无人机的操控，以及趣味的一些科学实验课都有。
0: 对，还有素养，比如说像孩子们休闲的棋类呀，历史啊、体育运动啊等等等等，
1: 很丰富。
0: 他给你课程排得很满，而且让孩子觉得呢不枯燥。 啊，不无趣，
1: 对
0: 啊，学得进去，待得下来，
1: 对，啊、像把什么练字儿啊、手工啊，把它和艺术结合起来、嗯，这样就不像一些很枯燥的这种填鸭式的教育，嗯、而是让他们就是在玩的当中就能够把它学会了。
0: 对，最主要家长就省心了呀，早上7:30送过去，下午5:30下班的时候又接回来，
1: 多省事儿啊，
0: 对
1: 吧？
0: 周一到周五嘛，
1: 嗯
0: 啊，这个5天的时间，早上送，晚上接就可以，然后你就可以一整天白天安心的工作。
1: 嗯、对，然后。然后接孩子之后，孩子就给你汇报，爸爸爸爸，我今天学了陶艺，我今天学了创意书法、嗯、我今天还学了扎染，哇，那真的是收获 很多的收获很多
0: 很丰富、嗯、然后吃的上面大家 也不用担心啊，营养膳食标配的两餐两点，就是午餐和早餐，早餐午餐之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两点，就是上午大概10点和下午大概4点就加餐嘛、嗯、
1: 对、中间有加餐、
0: 中间两个过渡的时间点里面、嗯、
1: 而且呢他们也提供的是很周到的服务，校园的环境是很好的啊。
0: 嗯嗯
1: 资深的这个老师会全天在岗精细的来看管每一位孩子，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这是最基本的
0: 啊，也是很多家长所最关心的一点。
1: 嗯，说哎，会不会就是孩子在那儿没人管啊，让他们自己玩啊？那不是啊。
0: 而且我其实之前了解了一下，看了一下课程表，排得非常细啊、
1: 嗯，
0: 非常细。比如7:30到校之后，像到了这个托管之后，有大家在一起集中自习的，然后就是什么写作业的，还有老师辅导的，嗯、然后到了不同课程，像上学一样，还有大课间呢。
1: 对、
0: 就是，
1: 但是呢、啊，孩子学的内容和上课不一样，上课可能是只是学的文化课，那在这里呢，就是能充分的发挥他们的潜能，来挖掘他的兴趣特长，让他的综合能力能在这个暑假来提高。咱们放暑假其实不是为了说再给他学多少的这种课本上的知识啊，那是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对，
1: 增长他的眼界，拓宽他的一些潜能。
0: 是的啊，各位报名和咨询的方式就是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开营的时间是从7月6号到7月31号，每周一到周五，费用呢是3980元啊、是再强调一点啊，是包含了两餐两点的一个费用，所以说家长们我觉得完全可以放心、嗯、啊，完全可以把孩子放在暑期托管营里面。
1: 而且你想啊，我如果说想学这个、啊、想学那个，你还得带着他辗转多个培训班，而这里呢就是一站式的都可以。
0: 对
1: 啊，大家可以来详细的添加这个微信了之后、嗯、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都有什么样的课程，你家孩子会不会感兴趣，
0: 对，
1: 然后呢再来给他一个、哎、我觉得和孩子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嗯、太棒了。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8:2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正常工作日的通行压力逐渐在回落，已经到了这个时间段，有些路段呢已经是趋于平缓的状态了。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在民乐家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上行依然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过了体育场路路口，一直延伸到后方的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港澳路三医院这边城东大道，了解一下此刻呢进出城的双向，进城依然是排行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同样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行驶在这个路段依然要耐

0: 心等候一下两到三个左右甚至时间更久的信号灯的等待时长。港澳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啊，大概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上面现在目前能够看到基本上也是维持一个到两个左右的信号灯的排队时间了。应该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此刻呢已经是逐渐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我们再次听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夜幕逐渐降临，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来分享。同时这个时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来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交响，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4: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5: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6: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7: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8: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9: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2: 回来各位，18:35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3: 我是夏雨。
12: 回来之后首先要跟大家了解到的依然是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相关消息了。
13: 华夏眼科医院呢，眼科的全科诊疗服务呢，是为您的眼睛的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还有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2: 是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呢，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0: 那宜昌华夏呢，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是，
0: 不过咱们广告归广告啊，其实我作为一个妈妈，我也是提醒大家，现在马上放暑假了，真心建议您，不管孩子近视没近视，您去给他验个光肯定是没错的。
1: 对，视力确实要要保护好。
0: 对，
1: 真的要
0: 对，经常要关注他的这个当然如果没近视，或者说已经佩戴眼镜没有加重近视，时常就像我的话，我每学期只要有时间我就去会问一下医生，哎，他比如说增长的还不到50度，那咱们就还暂时不用换眼镜。如果超过50度了，孩子看的已经有点吃力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要给他及时的换眼镜。
1: 是的，要及时发现。
0: 对，眼科医院咱们就是说平时呢孩子有时间特别是放假了应该要去验一个光。
1: 对，这个很重要啊。同样，如果你也想在新的一年里面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机会来了。记得各位来办理建设银行的指定信用卡，从即日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有机会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
0: 哎，那具体是哪些卡可以呢？
1: 有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豫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
0: 那赶紧介绍一下要具体怎么参加呢？
1: 参加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呢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可以算在内的。
0: 那放暑假了，有时候我们去野营啊，如果说您家里还差一个野营车的话呢，这个地方就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因为每一位新客户呢就限领一份礼品，这个礼品就是野营车，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还是要快。
1: 对，抓紧时间来办理指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把野营车带回家。详情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各网点。这个时段也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出行方面的提醒啊。为了配合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伸缩缝维修的工程，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
0: 那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管制的路段，就是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的部分车道，具体来说就是百灵河路到先锋路这个路段。
1: 对，
0: 管制时间呢是从2026年7月3号到2026年8月11号。具体的措施就是在施工期间将依次对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的一条半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那同向没有施工的一条半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车辆的。那么同向左侧的一条半车道施工结束，交通恢复以后，再对同向右侧的一条半车道进行封闭施工，导行的方式不变。
1: 对，具体出行提示，如果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遇到施工路段车流高峰、通行效率比较低的时候，请耐心的来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疏导指挥，有序通行。过境的车辆呢可以来提前选择像三峡大道、花溪路、武林路、萧亭大道等等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尽量的避开施工区域。当然我们刚刚提醒到大家这个出行提醒，如果你没有听清楚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相关的微信推文，一定要提前了解出门的一个行程和出门的绕行规划。
0: 那这个是7月3号开始的啊，
1: 对，
0: 直到8月11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8: 救命啊！
7: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9: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9: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罗河路西往东方向，东湖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4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我是夏雨。
0: 这个时段继续的要欢迎各位打开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
1: 那今天给大家来介绍的是想用 SK2 又担心不合适的姐妹们，我们1059主播甄选呢有一套 SK2 小熊五件套，恰到好处。
0: 对，这个套装配齐之后呢，是一个全套的护肤啊，里面都有啥内容？20克的洁面，30毫升的轻盈露，75毫升的神仙水，2.5克的眼霜和15克的面霜，就是一套呢。虽然说量小，但是基本上可以搞定你的基础护肤了。
1: 对，你放在化妆包里面，比如说暑假出去玩呢，也不会占地方。而且小萌很软萌的这个小熊礼盒，你也可以拿来送人，拿在手里也比较的耐看，又有一个仪式感。
0: 对，
1: 关键是它的价格和 SK2 的这个牌子比起来啊，这个价格确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试用装的价格，199元。
0: 对，价格真的很便宜。你说这些你如果要是在平时其他地方，你让你自己单独去就买这些试用装或者是这个小样来说的话，你可能都不止这个价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它放在一个礼盒里面了，
1: 对，
0: 组装在一起，组合在一起了。
1: 而且有的这个女生呢是第一次接触用这个牌子啊，那如果说你买一盒这个30克的面霜或者50克的面霜，那价格确实是很贵。那现在呢有这种小样的话，而且又是集齐了5种，那么你用起来也比较的方便，都尝试一下自己的皮肤到底适不适合这个牌子，那么也可以啊，在之后给自己选择的时候来一个参考。
0: 对，
1: 哎，我们洗脸呢就用氨基酸的洁面，泡沫是比较的细软的，女生都知道，就是氨基酸的洁面乳啊，它洗完之后是绝对不会紧绷的。然后呢，我们就拍一层这个轻盈露，带走表层多余的角质，后续我们再护肤就很好吸收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也还安排了有神仙水，神仙水那大家都知道，经典的酵母精粹，长期用能够稳定我们的肤质，改善肌肤的粗糙暗沉，让我们的脸蛋看起来呢光滑细嫩，特别是熬夜之后啊，身边很多

0: 哎，放在你的化妆包里面也方便携带。
1: 对，
0: 包括它这个礼盒嘛，小熊的礼盒装颜值也出众，你把它作为一个礼物来赠送的话呢，也很有新意。
1: 对，又是大牌的这个护肤品。
0: 哎、是，还是那个意思，单买的正装价格比较高。这一整套集齐了五款热门的单品，都是来自 SK two 家的，性价比那就不用再过多的说，是非常高的了。
1: 对，那在咱们这个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里面呢，是限定款啊，卖完就下架。
0: 对，
1: 所以说想要体验整套 SK two 护肤或者是准备送礼的姐妹，抓紧入手，进入我们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 SK two 爱心小熊就可以下单了。
0: 就是，
1: 另外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嗯，赶紧来添加客服微信，领取5-50元的立减优惠券，试试你的手气。搜索 SK two 爱心小熊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收藏起来。再跟大家最后再来介绍一下华夏眼科医院。
1: 华夏眼科医院的是眼科全科的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的有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的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的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锡斌主任2011年开始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呢，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18:54，最后再来简单了解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这个不是周末，中心城区主干道此刻呢已经是基本上恢复到了平峰状态，但是现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最近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大的啊。来自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在兴发广场以及三亚环球港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恒大地景，是啊，排到了港窑路三医院这个门前了，依然通行压力还是不小的，跟修路还是有关系的。另外再次提醒到各位，现在呢在商圈的周边，还有像在用餐高峰期，陶朱路、解放路的整体通行压力，包括四新横路、四新路上面，现在呢行驶压力都不小，包括在扶绥路上面，还有在龙康路湖堤街上面，现在呢这个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这些路段上面，大家还是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
1: 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啊，明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部局部中雨，23-30度，后天多云，局部阵雨，23-31度，出门要带伞。
0: 是，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也做好出门的打算。周一的晚高峰陪伴各位到这儿，明天见。
1: 明天继续聊天唱歌。
0: 再见各位，
1: 再见，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啊，咱们节目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另外一个，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安师傅说车这个号记着，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即可啊。有人说到安师傅，我就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待这次世界杯的？哪个队能获得冠军？借你吉言，买中了分我一半。我不看世界杯，有哪些队参加我都不知道。你的问题我回答完毕啊。感谢17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欢迎的4965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正在聊车话题，来吧，咱们开始进入互动时刻，聊相关的车问题。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此时此刻，您可以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区，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都是围绕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您直接扔在评论区。在上节目之前，有人问到说2026年7月1号以后执行的新国标是哪些内容，大体呢分成三类啊，主要就是针对的新能源，比如说由车体的这样一个侧面碰撞，从950公斤变成1400公斤这样一个碰撞的这样一个力量啊。另外一个关乎到了车辆的这样一键的一个断电功能，另外还有车辆的一个就是电瓶啊受损，之前的标准是5分钟不能见明火，那新国标呢要求是2小时之内你不能有相关的明火，还有爆燃这种情况之内啊的产生。新国标更执行啊，新国标马上执行了。新国标执行之后呢，可以给一些企业1年的缓冲期，从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那在这一年里边，按照老国标生产车呢，它依然是可以销售的啊。但有个前提，就是你这车呢，是一定要之前在6月30号之前呢，已经在工信部报备的啊，已经有相关的一个批文的，然后可以生产的车才可以啊。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呢，有些车型呢，你感觉它上新款了，但是还是老款的样子。你可以简单理解为他在清库存， 啊，因为他不这么做的话，他的车那这能量过剩，他怎么办呢？这个是吧？嗯，来，安师傅你好，晚上好，你好，晚上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只得问到奇瑞的证实链条怎么说？什么怎么说？铁子，您具体问的是哪款车型？我这么说吧，带链条的车型，证实链条的车呢，优点在于不容易啊断裂，不用更换，一般不用更换啊。缺点在于噪音比较大，时间长了噪音就比较大。那证实皮带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它的静音效果控制好。缺点在于可能需要您这个8万公里左右要更换证实皮带啊。如果不更换证实皮带，完蛋了，那

车就报废了，要大修了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跟您说清楚，链条和皮带呢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看你自己怎么想这事儿。感谢邦邦龙来直播间，你好。还有陆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安左右，左左右右，那都是5年前的说法了啊，好几年不这么说了。对，现在咱们二手车直接报精准价格。感谢2342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可以顺便把主播关注一下，也可以把咱们赞点一下。另外，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直接观看咱们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平台观看咱们直播。想跟主播互动，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平台上，看到你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啊，直接回答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50000以内的话，逸派007，还有平台补贴嘞？还这波真的值得闭眼冲吗？谢谢主播安达。逸派007这车呢，其实在整个150000里边啊，做纯电动啊，做轿跑风格的哈，它确实做的还是比较优秀的啊，也比较漂亮啊，就是保有量不怎么地。即使厂家说自己是平民轿跑，但是呢基本上没卖几辆啊，逸派一个，纳米一个，两个车呢放一块卖的，结果呢俩二合一都卖不过人家一台车啊，都卖不过人家星愿呐啊，卖不过人家这个啊比亚迪呀、根本卖不过啊。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如果预算有限，想买个轿跑风格的纯电动或者是增程式，那逸派007是台好车。如果说安师傅，那我这个呢可能考虑到更多的一个预算啊，更多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另外说一下啊，在整个逸派体系里边，无论是007还是008，走的是平民路线。那逸派的 M8 呢，从这开始，在 M 开始啊，可能走的是相对走的华为这条路线了啊，这个您说也清楚。感谢来自于 Binar 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快乐加载中，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正在聊车话题，有任何车话题直接扔到公屏上，看到你问题回复你。问到瑞虎8 Pro 这车怎么样的？对于奇瑞来讲呢，它的优点在于发动机很优秀，尤其是高它的调教。但对于国产车来讲，包括奇瑞来讲，可能变速箱不是它强项啊，尤其是我们讲这个双离合呀，那上爱信的奇瑞不上爱信的，一般不会上爱信的，也有爱信的很少啊，他喜欢玩自己家的这个浮针变速器，但是这个稳定性的奇瑞都挺好的，可能别人说它哪里，如果真说它不好的话，一定是鸡蛋里挑骨头，那一定是说的变速箱。但变速箱不是你所讲那种啊，特别拉垮，不至于，不是的啊。如果一定要挑缺点，你只能说变速箱了，没别的缺点了已经。那基本上你跑什么10几20万公里问题不大的啊。所以说，综上所述，能买吗？能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30万左右混动的 MPV 哪款好呢？安全性高的，小毛病少的，谢谢。你买混动的话，首先一个腾势 D9 你不够。啊，蓝图梦想家是增程的，你是买插电混动嘛，对吧？那么别克 GL8 这车可能是适合你的菜。那像这种混动的车呢，插电混动的车啊，你说呢？毛病少点的，现在没有经过长时间拥有，它不像丰田的，丰田的油电混合雷凌啊，不这个我们讲塞纳格尔维亚啊，或是丰田的其他的混动技术，经过了时间考验，可以说稳定性很好啊，小毛病很少。但是国产的插电混动，不敢说哪款车小毛病很少，没有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考量啊。但你讲安全性的话，你还是买问界吧，问界但是这个钱啊，或是你买这个腾势吧，你看这个钱。感谢 ACE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蓝图的知音会停产？不会的，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它有更新款的消息，现在想入手，但是怕它卖了就绝版了。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您放心啊，这个蓝图这个品牌不会的，这是东风主打的一个相对高端的品牌蓝图啊，因为蓝图有梦想家啊，蓝图有知音，蓝图有 free 加 free 啊，而且蓝图它还有其他车型在排产当中啊，所以你不用担心，以后呢你担心逸派都不用担心蓝图啊，情况是这个情况，哎。

0: 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车半个月出现了质量问题，想咨询，怎么连线还是打热线电话？这个咱们直播不能报热线电话。质量问题，我建议找谁呢？找虎哥，不是虎哥，不是那个胡小叔啊。质量问题找胡小叔啊，找胡小叔，你肯定不是异常本地的啊，对。感谢 ACE 送人气票，谢谢你。我是怕知音这车不会的，知音这车型不会停产，请放心拥有，不会的。感谢邱时旭来直播间，而且知音的话，宁德时代电池没问题的。对，感谢各位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啊，宜昌本地的。哎呦，宜昌本地，那你要在我的广播里说一说您是什么情况。来，这是一位宜昌本地的网友，新车半个月出现了质量问题啊，您是在哪个4S店买的哪个品牌，出现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在广播里广而告之，顺便也说说给你出点主意怎么做啊，你告诉我你是在哪个4S店买的什么车型啊，然后呢这类的你就告诉我一下啊。五代虎八可以吗？可以的，五代虎八是可以买的啊。最大优点在于没什么优点，最大缺点在于没什么亮点啊。虎八 Pro 虎八能买，五代虎八可以买的啊。感谢王伯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这会儿呢，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在视频当中要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问到是14万左右推荐一个动力强点的帅点的车啊，14万左右动力强点的帅点的领克03啊，另外艾瑞泽8啊，星瑞的话要买 2.0T 的啊，这几款这就是你要的那种啊，动力强的很帅的，或者影豹 R 很帅的，动力很好的啊，影豹 R 这都是你要的14万左右的动力强的帅点的车啊。感谢 YC 你好，还有无厘头你好，欢迎你，以及棚子你们好，咱们正在聊车，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X3的尊享，这样吧，咱们一会儿再说啊，要进广播广告了。谢谢各位，此时此刻还在看咱们直播，在广播里听直播，在这个外在来看咱们直播。内饰要帅，那你要买纯电动喽。国产的油车，讲内饰很帅的，这个不敢这么说啊。那您重点关注一下影豹 R 这车，您重点关注一下，正好是你的预算啊，了解一下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里是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喂。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网友问到，安师傅，蓝图福瑞加后驱能买吗？这车增程靠谱吗？我的观点直接告诉你，增程车别买啊，增程车别买啊！我的观点告诉你，我宁肯去买知音啊，我买900多公里知音，我也不买蓝图福瑞加。我观点很明显，告诉你啊。问到2026款的海狮06EV为啥一点现金优惠都没有？25款的全系都降了呢？这里关乎到一个啊车辆的一些执行标准的问题啊，关乎到一个电池的续航问题啊，关乎到车辆配置问题啊，关乎到清库存的问题啊，这是很正常的，这个想法和套路是一样的啊，跟手机是一样的。刚才有网友说在宜昌本地买车的半个月就出质量问题了，他说暂时品牌不能说，但是他是新能源的，品牌不能说，那我也帮不了你啊。有人问到领克09这车怎么样的？领克09是一台好车啊，买纯油领克09，但是你说呢？我希望空间大一点。第三排空间真不咋地啊，无论是储物还是坐人都不咋地，我跟你讲啊，这个你说实话，别的没啥。动力上很好啊，变速箱很稳，整车高速上很稳，噪音控制很好，整个操控也不错，安全系数也能满足你，质保服务提供终身啊，各方面都不错。何况现在纯油车都不讲保值率了，你买纯国产没问题。汉兰达两驱精英版可以买吗？后续小毛病多吗？汉兰达两驱精英版可以买。但是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真的内饰真的不敢同，那对吧？哎，它就即使自己在努力追赶，跟一些纯国产的油车的内饰比不了，你跟福特内饰比不了，跟别克内饰你也比不了，更甭说跟纯国产车比内饰了。人机对话这一块也上了头哦，不讲内饰，不讲座舱啊，咱们只讲动力总成，没毛病，买。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特斯拉近期有没有新政策？政策还是那个，就是12.5万公里免费充电，就这个，但是要在特斯拉指定的充电桩啊。问到红旗 H6 这车别买，最好买红旗 H5， 如果能买的话，大街小巷上你看的比较多的应该是红旗 H5 而不是红旗，应该是红旗 H6 而不是红旗 H5 啊。安师傅聊聊哈弗 H10 这车怎么样的？可以啊，我们简单说一下H10 可能将会主打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车啊，它可能会把油车做得很精致，把油车做得有点像什么呢？估计八成会像是一个林肯的领航员、凯雷德，这种感觉啊，对。所以说呢，我对 H10 还是比较期待的啊。但我就想 H10 上市之后，有多少人会去关注这车，有多少人会去买这车，不了解。主播你好，人生第一台车，想买深蓝 S07， 可以给一些建议吗？可以的。买深蓝 S07 首先可以买吗？可以买。第二个呢，我想对你表达的是啊，这车呢你别指望它说陪伴你会很长时间，也别指望这车呢说后期保值情况很好。另外一个大实话啊，你买这车前提是什么呢？一定是啊充电要很方便，充电不方便的话尽量不要买这样的车型。因为深蓝 S07 这款车型呢，我不知道您是买的是这个纯电还是增程的啊。纯电的话呢，它没有什么这个换电技术，也没有什么这个闪充技术，就纯靠充电的，铁子啊。那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充电不方便，这个就可能会有点上头啊。另外一个，千万不要买增程式的啊，家里有加充 OK 好，如果有加充，买深蓝 S07 可以的，就买纯电动。只买纯电动啊，在我广播里边，不管我跟品牌没有任何过节，只要各位不买增程就好啊。来看一下有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9年的思域劲动11万公里，大概这车还值多少钱？你买是卖，帖子，这位叫笑天，您是买是卖？您说一下好吗？19年7年时间了，这车基本现在就是3.5到4折保值率。而且现在这个思域呢，都按照10万计算的，说白点吧，5万左右高了。 我刚才说这车四万多块钱，五万怎么回事？他报五万多还是什么？但是报价报五万多是吗？这车真正要买的话，就四万多块钱。我跟你讲啊，具体看车况。增程是不是会被淘汰？是的，增程是一定会被淘汰的啊。就说油车可能没被淘汰，纯油车没被淘汰，增程被淘汰了。哎，那为什么油车没有被淘汰？因为能源补给方式简单呢，越简单，到最后大不了咱们进什么博物馆啊、工程博物馆、收藏馆，对吧？还有一些这个发烧友在玩，在爱它。那增程车这个过渡的没必要。不被淘汰的，永远是单一的、简单的能源补给方式，简单的啊。感谢副班长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另外给我们讲啊，说什么东西被淘汰，这不是说谁说了算的，是市场说了算的。我们打个比方，以后呢，纯电动啊，充电十分钟跑1000多公里啊，纯电动的，那还有增程什么事儿啊？啊，还有增程什么事儿啊？慢慢大家都不买增程了，自然上厂家也不生产增程了，那增程不就没有人买了吗？不就完蛋了吗？增程它就是过渡产品。哎，咱们网友561748说得很好。那你又问了，那为什么很多厂家啊争先恐后的生产增程车呢？产品的属性是什么？赚钱。赚钱咱们讲的是什么呢？一年的 GDP 啊，我们企业比如我们一年我生产多少利润，我赚多少钱，我要给股民交代呀，对吧？那现在什么产品好卖呀？增程车好卖呀，那就生产增程车呀。你要从商业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要用简单的车的领域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到那纯电未来五年就会替代油车了，你的观点呢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它不会是完全替代啊，它不会是完全替代，油车依然是有市场的，有自己特定的市场啊。来感谢这位这个洪昌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另外感谢宜昌啊什么什么的网友，你们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本节目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你也可以在咱们节目直播这会儿呢，把问题直接扔在视频的评论区，看到你问题我回复你。另外尽量不要扔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评论区，我看不到，我权限不够，领导把我权限给停了啊，我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说尽量把问题扔到安师傅说车平台啊。安师傅你好，二手的飞行家23年纪念版23.5万和星脉全新的 SE 版31.8万，选哪个呢？你敢买星脉？23年的，这样吧啊，原则上来讲买新不买旧，但是对手是星脉，别买，买得起养不起啊。确实2年前你要说这话，兴许我还要反驳一下。安生你好啊，说过了这个问题啊，星脉别买，那尽量不要买星脉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刚上市的 M8 和华鲸 S 该选哪一个啊？您说的 M8 指的是易派的 M8 是吗？应该不是广汽传祺 M8， 应该是东风易派的 M8 是不是？您问的是易派 M8 和华鲸 S 对吗？以后讲 M8 要告诉我是哪个 M8 好吗？以后 M8 挺多的啊，这个现在很多新能源呢车名都很相像，同时呢配置也很像 Pro Max Ultra。以前都是舒适型、豪华型啊，对吧？以后就是 Pro Max Ultra， 易派是吧？这么跟你讲啊，东风易派 M8 是一个实打实做的车啊，内饰啊、座舱，然后呢悬架啊，这个各种配料配件都很好，而且用料里边也会用到了华为赋能啊。它不仅是有华为本身，同时东风本身的坐车很扎实。说易派 M8 是东风集团主打的易派体系的豪华，其实它这车的整体的噪音控制，整车的一个质感要比这个华鲸 S 要好，但情况是华鲸 S 这车呢性价比极高，华鲸 S 空间可比 M8 大哟， 华金

0: 艾斯莱的全尺寸了哟。所以我的观点告诉你啊，你对空间没有极强要求，一定是买一排 M8 的。如果预算有限，你还是买一排008吧。名爵 4X 这车怎么样呢？能买吗？能买。俩观点，第一观点，要买的话偏北方的买半固态的，偏南方的买宁德时代的，不要买入门的。 OK， 观点说完。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一手一款二手的 E70 410公里续航，跑了2年多10万公里，这车跑了网约的，不要买，还要你4万块钱。E70 啊，这车绝对是跑了营运的啊，铁铁的跑营运的啊，你还说要卖你4万，2万我要不要？4万疯了吗？谁那么没良心卖你4万啊？啊，是谁啊？自己跑了网约自己不知道啊？卖4万，而且他跑着10万公里是黑车，他没上牌，他没注册，他在黑保的。我不知道被没有有没有被抓到啊？这车后来不跑了，这是不赚钱了啊，然后把车卖掉，还卖4万，疯了吗？刚刚还是去看了一下海狮06，但原来的旅行者油车给我的置换价格太低了，算了，还不如继续开吧。行啊，开着吧啊。有的时候呢，现在反而认为一台油车加一个两轮电动自行车是个完美组合啊，买一个什么小刀啊、9号啊、雅迪呀、骑电动车请戴好头盔啊，不卡不卡。你可能是您手机卡，我这边表现非常好啊。来继续啊，聊新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啊，感谢各位能在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听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把你的问题扔在评论区，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现在跟主播互动，尽量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互动。我刚说过了，宜昌交通广播的互动平台我的权限被关掉了，你们扔的问题我看不到，所以说呢，各位可以直接扔到安师傅说车平台把问题啊，看到你问题直接在咱们评论区留言。谢谢各位。还有王伯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宜昌本地的网友可以把主播呢关注一下，下次你有类似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直接跟主播留言互动啊。要进广告了是吗？是的，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正在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是不是卡得很严重是吗？把网络切换一下啊，一会儿再说。
1: 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逸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FM 1059，从此刻

0: 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欢迎各位来啊！继续在评论区留言。这会儿该告诉我在抖音直播过程当中还卡吗？各位，有人建议呢，在音乐时段呢别放抒情慢歌，听着睡瞌睡。您指的是哪个时段？您指的是哪档节目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安师傅说车的评论区留言啊，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Z ANDA， 进到咱们节目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宝马 X3 的尊享和宝马 X5 尊享该怎么选择。 X3 和 X5 怎么选择，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一般问这种问题的人呢是这样的想法啊，全款买 X3 够了，贷款买 X5 也够得上啊，一般是这样的情况。尽量别贷款吧啊，能全款咱就买 X3 啊，贷款的话以后你月供啊，每个月还款，而且现在呢很多事情说不清的，比如你认为你这个行业哎非常不错，你说呢每个月月供个3-5千我还是撑得住的，结果呢贷了3年，还了1年之后，第2年哦生意没了，还不起了。那如果这种情况你要买 X3， 当时是全款买的，就算生意不好了，你把开了1年的 X3 给它卖掉，因为你当时全款买的嘛，哎，没准还是启动资金。但你买，你如果你贷款买的话呢，这车你去转手卖的时候，可能哎一卖掉，还了银行钱之外，自己好像没剩多少。所以说呢，尽量还是上什么呢？还是买这个 X3 吧，别买这个 X5 了。你的钱我明显就感觉到是全款 X3 或贷款贷款的 X5， 全款 X3 啊。还不如直接上个二手 X5 呢，观点是对的。但是呢，很多人担心的是买车就他担心二手车的问题。其实二手车无需过分担心什么车的问题，只要找对了人啊，买二手车一点都不担心，家人朋友们。感谢56174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会儿在咱们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卡吗？感谢人生来直播间，可以把你要问的车问题扔在评论区。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我正在纠结奥迪 A6 的旅行版和斯巴鲁傲虎该怎么选择，安师傅给点建议，谢谢。奥迪 A6 的旅行版和斯巴鲁傲虎，很明显是买二手车，这事儿。新车新，我不限你买新车。二手车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可能还是买斯巴鲁傲虎更适合一点，动力上确实没有这个奥迪 A6 旅行版好，颜值也没有奥迪 A6 旅行版好，但是从动力的这个不说动力啊，从车的养护的省心，相对省心来讲，力狮啊傲虎可能更适合。另外从空间来讲，傲虎也更适合啊。傲虎呢，你说它是 SUV， 它不是 SUV， 它是个旅行车。你说它是轿车，它也不是轿车，它是一个类似于 SUV 一样的车型。那么奥迪 A6 的瓦罐呢，正儿八经是旅行车啊。就看你的观点，我是你的话，一定是对买傲虎啊，一定是买傲虎，观点供参考。感谢56174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来自于江西的啊，不对，这是宜昌的，我怎么看着南昌呢？不好意思啊，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

0: 68，你好，咱们正在聊车问题，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下一位朋友，二手你好，请问一下 ES 这车预售了啊？增程还是买纯电？你问对人了，在我这儿，但凡问增程纯电的答案只有一个，买纯电。答案只有一个，买纯电。问到 ES 是谁呀？你放心，绝对不是雷克萨斯的啊，是谁的？是奇瑞的。那 ES 这车呢有什么亮点呢？来，第一个中大型，空间够大啊。第二个呢，电池，它是这样的啊，增程版电池用的是国轩高科，纯电版电池用的是宁德时代。所以为什么讲这个买 ES 的话一定是买纯电的呢？哎，所以这个我个人观点啊，买纯电的更适合。你说行就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一个宜昌本地做二手车的同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D99 这车怎么样，求点评。领跑 D99 这车呢，有人这么评价的啊，说呢，想追赶理想一半都赶不上。他所讲的一半呢，有很多层含义啊，有销量的含义，有价格的含义，更有品质的含义。说这个怎么样呢？反正我理解啊，一分钱一分货，很多东西太便宜了，配置又很高。你说这就跟家里装房子是一样的，别个装房子啊，精装修花了50个，同样的面积啊，精装花了50，你花了25，同样的面积，那这个这个用料实木，他家可能是实木，你家可能是就不是实木的啊。他们家那个刷的油漆啊，跟你们家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个灯啊，估计也不太一样。这个线路的话，可能也不太一样。啊，这个马桶啊，什么都不太一样。这个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反正能用啊，但是别挑太细啊就行了。星际远 ES， 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谢谢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广播里听直播，也可以在视频上看直播。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现在呀，我经常到外边去，有工作啊，也有到外面去一些生活啊。以前呢，我一说话，别人说：“哎呦，安师傅，你声音很熟悉，电台的吧？”是的，安师傅对。现在一出去都不用说话，那张脸往那一晒啊、哦，你是电台安师傅吧？哎，就那个广播里说车那个，就这个抖音号说车那个，哎，是。做这个视频直播是有好处的啊，以后到外面都不用张口，别人知道你是安师傅。谢谢各位，就是随便无论在哪儿都会有人认识你。有的人呢是直接当面给你打招呼，哎，非常客气；有的人呢是当面没打招呼。啊，过去了之后呢，发信息给你说，哎，刚才我看到你的安师傅，这是你吧？拍个照片儿，啊，挺有感觉的。好，听到下一个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上海 T 一的这套插混四驱和同级燃油硬派的越野车比，穿越能力差距大吗？谢谢。跟各位讲啊，穿越能力强的一定不是电机。啊，靠电机没有几个穿越能力强的。要讲穿越能力强，一定是汽油机啊，和柴油机，就是油机啊，旧能源车的四驱，那才叫穿越能力强。啊，这个靠电机的这个穿越能力强谈不上吧？这个是吧？所以我的观点告诉你啊，这个谈穿越能力，无论是涉水、玩沙，啊，还是说这个走泥巴。或长距离的行驶，这个电机四驱可能不太适合。新款的虎九哪个配置值得入手呢？如果可以的话啊，你怎么用车？建议买它的四驱版本的虎九，买 AT 版本的虎九。虎九买都买了，你说啊，我很在乎油耗，你算了吧，这个啊，这个就不太适合了啊。来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也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如果是不在乎油耗的话，一定是买虎九，买四驱版本的虎九啊，这个是铁打的不争的事实啊。另外，不要买虎九 CDM 壶酒 CDM 那个，因为你不在乎油耗嘛， CDM 不是适合你，不太适合你啊，一定是买 2.0T 8AT 版本的，不要买双离合的啊，说白点就是四驱的， 2.0T 四驱版的，这是最好的选择了。纠结顶配和四顶啊，纠结顶配和四顶配，顶配和四顶配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买顶配，买顶配更适合。你问的应该不是壶酒 X 和壶酒，问的就应该是壶酒本身啊。如果是买壶酒的话呢，一定是买它的这个顶配版本的这个壶酒啊，相对更适合。就16，应该是17万多那个，18万那个吧。现在大概优惠能有10000块钱吧，买四驱版的。2.0T 的，就这个组合非常不错啊！而且跟各位讲，据我所了解，像咱们湖北的，恩施的、神农架的，非常喜欢买壶酒，就买这个奇瑞的壶酒。为什么呢？我上次也碰到了一个神农架车主，我说你怎么这么喜欢壶酒啊？蛮贵啊！神农架他在宜昌来提车，我很想说这个宜昌本地销售顾问挺能忽悠啊。弄把神农架的忽悠到宜昌来买车来了，他恩施到宜昌买车是很正常的啊，就神农架到宜昌买车这个确实有点厉害这个。然后这个就我问了一下，我说你怎么这，他说我们神农架这地方啊，冬天，尤其冬天啊，壶酒还是很实用的，空间呐、这车的这个动力啊，而且在我们神农架还得是纯油车啊，电车不实用啊。对的，就是那个优惠18000是吧？优惠18000这价可以啊，优惠18000这价可以的啊，但是要等一个月，等这么久啊，行吧。感谢问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百健力贴胶制品关注主播，谢谢你。这边是一辆聊车的主播啊，聊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电车现在还有置换补贴吗？有的，有的。详情咨询懂车帝，在懂车帝打开之后，在里面可以看到相关的申请啊，或者在懂车帝里直接输入置换补贴。像这种补贴一般通过懂车帝走的。等车时间有点怕，很多4S店突然倒闭了。您是哪个城市的？您告诉我哪个城市的啊？您可能不是宜昌的。宜昌本地的4S店你放心啊，奇瑞不会倒闭的。宜昌本地的奇瑞老板我认识，熟啊。啊，您是佛山的是吧？佛山不会的。宜昌本地那个老板呢，以前是佛山的销售总监啊，后来在宜昌成了本地老板啊。凭我对他的了解呢，他当时把佛山这店子做得很好啊，佛山不至于啊，说奇瑞是佛山店，不可能的，放心买啊，奇瑞在佛山的店子不会垮的啊，放心。来，这里您正在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陪各位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
2: 东亭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想跟主播互动，尽量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互动。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来看到您问题，回复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看问题，问到安师傅说车这个问题，咱们互动时刻继续啊。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问到理想 i6 和特斯拉 Model Y 该怎么选择呢？这么跟你讲啊，理想 i6 呢，纯电动的，纯电动理想是可以买的，但是理想 i6 呢，它是跟抽签是一样的，它宁德时代电池和新旺达它是放着一起卖的啊，说你买的你也不知道是宁德时代的还是新旺达的，对吧？这个抽签嘛，嗯，但特斯拉就是永远就告诉你，哎，我的特斯拉车要不就是这个 LG 的爱尔级的，要不就是这个宁德的啊。都是很好电池，但是这个理想的话就不一定啊，抽签啊，看命运，嗯，中奖的情况怎么样。另外一个呢，如果讲配置高的话还是理想 i6， 但是讲空间的话，头部空间理想 i6 不咋地，但你讲腿部 i6 可以满足你。 Model Y 呢，头部可以，腿部可能不是很理想，要看你自己是怎么想这事儿吧。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必须选 Model YL，但是我坚决不上 FSD，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说，我是看他们的现在优惠力度很大，同品牌置换两万加一万八优惠，但是又没有现车。这位朋友是在佛山的一位要买胡九的朋友，他在广东佛山现金优惠一万八。宜昌，宜昌你能吗？宜昌啊，宜昌根本做不到。但是呢，佛山呢有点挺缺德的，哪里呢？就是这个4S店啊。他这车他没有，他说胡九这车呢，这是太贵了，我不进。你要买的话，我等一个半月。在我们湖北宜昌就不会的，有现车来了随便提车。看着呢，这样说的话，我们宜昌本地经销商比佛山的这个奇瑞经销商要有实力，有实力啊，有实力啊。华山无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周间。华山啊。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话题来扔在评论区，谢谢各位。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奥德赛 MPV 对比魏牌 V9X 六座 SUV 该怎么选择？就是 MPV 对六座的 SUV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啊。首先一个呢，你必须承认 MPV 不说别的，它的开门方式就比 SUV 要好。我不止一次在广播里说过了，一个人如果说想优雅的下车，那一定是 MPV 所给的。哪有几个人优雅的是从 SUV 上下来的啊？对吧，你 V9X 那车就那么高，然后你从第二排下来，你穿个短裙子，你说你优雅吗？别穿短裙子啊。所以说这个真正实用的啊，开门方式啊，这个姿势各方面还得是 MPV。 那你说安师傅，那哪天会不会 SUV 变成滑门的呢？你应该不会，除了极狐 S 应该不会变成这样的车啊，不会的。因为这个 SUV 的话，它的空间各方面不利于这个滑门的存在，所以 SUV 一定是推拉门的， MPV 应该还是滑门的。所以从单从门来讲，优雅来讲，

老车19万公里了，冷车起步抖得很厉害，变速箱磨损还能修吗？谢谢。变速箱磨损是能修的，但是看你十年老车19万公里怎么想。有些车呢十年真的只能卖那个5000块钱了，但是修变速箱10000，就你的车报废的话可能就是5000块钱了，就要不要5000，报废的话上秤称一称一吨的话应该是2500、2600，我们就按2600算啊。然后你的车一般的油车都是1吨2、1吨3，意味着你的油车可能是3000左右，报废3000，但是修变速箱10000。我想问各位，您是花10000修变速箱呢，还是直接得3000把车报废掉呢？是挺难选择的是吗？挺难抉择的啊。我不知道你什么车，你像19万公里变速箱就不行的车，不是双离合就是别克的9AT。 应该不是采埃孚，也不是爱信的8AT， 也不是采埃孚的，应该是啊，反正不是双离合就是别克的那个 6AT， 有可能别克 6AT 也是有可能的，尤其别克 6AT 也挺上头的。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啊，我大概推算一下，猜想一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9这车怎么样呢？领克09的话买是可以买，有几个问题啊，你千万不要在乎这车油耗，千万不要说这车油耗太高受不了，另外千万别吐槽第三排空间小。好，这两点你能做到 OK， 你买它没有问题。一年跑10000把公里，要求车啊看着有气场，要求车刚性极强，高速过稳，同时静音效果好，质保服务做得好啊，售后质保做得好啊，买它没问题啊，不要问保值。阿飞生活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悠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这个派啊，感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样吧，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继续来聊车话题了，跟各位来分享一款好产品。这款产品分享完毕之后，咱们广播节目结束。经常听咱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在节目最后的主播会甄选一款产品跟您分享。接着来甄选产品是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5件套。哪5件套？里面有什么呢？有20克的洁面，有30毫升的轻盈露，有75毫升的神仙水，有2.5克的眼霜，有15克的面霜。这一套下来啊，5合1，哎。价格199，价格199，价格199，家人朋友们，没有几个啊，库存不多，想买的话，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一个小程序的商城，打开之后在商城搜索栏里输入 SK2， 或输入小熊，熊猫的熊，大小的小，小熊，看到199这价格，直接在线购买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1059主播甄选商城好产品与你分享，重点是价格贴地，家人朋友们有机会了解一下啊。来一首老歌，哟，这歌这太老了，这个不行，我得换一首歌，那这是那车太那歌太闹腾了，主要是啊，我换这首歌跟各位来结束今天节目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来吧，弦子吴克群的歌，爱情呼救999。谢谢各位，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中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

0: 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 我是最好的朋友，
0: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被某个突如其来的负面念头击中呢？我是不是不够好？这件事我肯定做不成。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这样的一些声音，就像暗夜里的低语，悄无声息地潜入脑海，让人辗转难眠。但事实上，这些在脑海里困扰你的声音并不是真相。当你的脑海里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先冷静一下，然后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保护我，未必是事实。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时，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时，可以先去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的来审视那些念头，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人类的大脑天生是偏爱负面信息的。进化心理学认为，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必须对危险保持高度的敏感。草丛里沙沙的响声可能是野兽，陌生部落的靠近可能意味着冲突。那些对威胁更警觉的人，存活率更高一些。于是这种负面偏好被刻进了基因里。现代社会当中，虽然我们不再面临野兽的威胁，但是大脑的警报系统仍然在高速运转。他人的一个眼神，就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就会让你琢磨他是不是讨厌我。一项任务还没有开始，就会预设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念头不过是大脑在尽职尽责地提醒你，小心，可能有危险。不过这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经常会误判。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像一台非常敏感的烟雾报警器，确实偶尔会有误判的时候。所以当你的脑海当中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的时候，你不妨先冷静一下，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的保护我，未必是事实。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当你深信某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你的行为会不自觉地推动它成真。比如你总觉得说自己不善交际，那就会在社交场合变得拘谨，而别人感受到的你的状态就是疏离的，也可能会对你保持距离，于是你就更加确信，看吧，果然没有人喜欢我。如果说你认定说这次考试肯定考不好，可能就会因此减少复习的动力，结果就真的考砸了，然后你就会感叹说，我就知道我不行。所以负面念头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它会吸引与之相符的现实。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习得性无助的理论，是说当一个人反复的经历失败并归因于自身能力有限的时候，他会放弃努力，甚至拒绝新的机会。但是真相往往是，不是你真的不行，而是你相信了自己不行的这个念头，于是放弃了尝试。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的时候，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如果它只会让你感到退缩、焦虑、自我怀疑，那就尝试一下轻轻地放下它，别让它主导你的选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心情低落的时候，看什么都会觉得是灰暗的，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愤怒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对方的缺点，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焦虑的时候，又总觉得下一秒就会大祸临头。但是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这些事情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这是因为情绪会像滤镜一样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有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情绪 ABC 理论， A 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反应。这三件事是挨个出现的，而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看得出，有的时候确实不是事件本身让你感到痛苦，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方式决定了你的情绪。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如果你认为他对我有意见，我完蛋了，你就会陷入焦虑。如果你认为这说明我还有改进的空间，反而可能会激发动力。 所以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的时候，先试着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呢？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审视那些念头，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既然负面念头不可尽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和它相处呢？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给念头贴个标签。认知行为疗法建议，当负面念头出现的时候，不要和它去对抗，而是冷静地去观察它，给它贴个标签。比如，我好像又在担心未来了，或者说，这只是我不够好的念头又来了。这种原认知，也就是对思考的思考，能够帮助你和念头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被它牵着走。那第二个和负面念头相处的方式，就是寻找证据。在负面想法产生的时候，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念头有事实依据吗？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如果你认为我什么都做不好，那你就去列出你曾经做成功的事，哪怕很小的一件事也可以。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尝试在自我对话的时候把我一定完蛋了这样的一些语言换成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我可以想办法，把他们肯定讨厌我换成也许有人不喜欢我，但也有人对我很好。还有一个和负面念头相处的方法，就是行动起来。负面念头其实是喜欢在空想当中滋生的，而当你投入具体的行动，它们往往会自然的就消散掉。与其被念头困住，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像整理房间、散个步、完成一项小任务。行动是最好的解药。其实我们的大脑每天都会产生上万个念头，这其中大多数只是随机闪现的心理噪音，所以你不用去相信每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更不必全盘的去相信他们。那些我不好、我不配、我做不到的声音，可能只是某种习惯带来的回响，它并不是你的本质。尝试把这些念头当作夜空中偶尔飘过的乌云，它遮不住星光，也代表不了整片天空。要相信真正的你比你所想的更广阔。所以如果今晚有负面念头来访，

对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选择不认同你，然后翻个身安心去睡觉。等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根本没你想的那么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1: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 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 快来加入吧。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 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泰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全部都是由它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就越不容易被情绪所裹挟，日子条理清晰，内心也少有慌乱内耗。大脑和身体其实是一样的，需要长期刻意的练习才能够变强。每一回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力量训练。具体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做，繁杂琐事堆积的时候，可以先试一试落笔梳理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都堵在脑海当中，非常容易耗神，试着把待办的事项逐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会变得很具象，大脑减轻了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就是当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数五秒再表达。短暂的停顿能够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还有就是你可以试着每天去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比如放下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即刻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裹挟住。当我们面临抉择这样的状态下，试着不要急于去下定论，可以多问一下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抛开非此即彼的单一思想，主动去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会让每一次抉择都更成熟更周全。用餐的过程当中，漫步的时候，要不要试一试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入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稳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那就是在入睡前简单的复盘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便能够清晰的规划，从容的调整生活的步调。而当你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可以暂缓片刻，分清主次，逐个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的时候，只会分散精力，降低效率。主动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

那还有哪些日常的小事能够悄悄地强化大脑的掌控力呢？当我们听见相悖的观点的时候，试着不要急于去反驳和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缓冲期，慢慢地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还可以试着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留白的松弛时刻，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滋养内心安定和灵感。而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还可以尝试一下换成第三人称来审视自身的情绪，不必困在我很困难、我很烦躁这样的自我内耗当中，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心绪。当然，一些碎片时间的观察也很重要，通勤排队的碎片时间也试着来放下手机，静心的来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控视线和思维，而不是被动的去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这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再就是睡前罗列第二天的三件核心要事，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避免清晨面对一堆琐事的选择疲惫，让新的一天开端清晰有序。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当中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看作是可供拆解的信息，调动理性思维，提取成长价值，不再轻易地被批评刺痛心态。再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十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在短暂的等待之后消退，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了，我们也是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思维练习。还有就是每日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试着经常去拆解一下自身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地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动，每一次选择都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的掌控力。不用急于求成，从一件小事开始坚持，你的思绪会越来越清明，生活自然会井然有序。

0: 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

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当下，我们经常会追求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够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会不断的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够真正的突破认知的边界。这就需要你甘愿将脚步慢下来，在一个地方深挖下去，需要你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枯燥，但是那种将知识真正的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是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是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健康的身体多一份克制。延迟满足就是在现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做主动的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非是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的取舍。当我们具备了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助我们管住即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配置到那些长期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是在为你想要的未来增添一块坚实的砖。

坚持耕耘意味着接受过程的漫长和平淡，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像农夫一样只问耕耘，不问即刻收获。太多美好的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褪去后依然选择继续的执着。把目标拆成每天可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遍地去重复去优化，你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的努力最终会变成让你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成果。时间终究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者。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5: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7: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一首歌里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今天开场曲为你推荐的是杨丞琳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这是她在2025

你一月发行的《有且》专辑当中的一首。无论现阶段的你处在什么样的感情状态，都可以享受一个人面对世界的状态，即使孤单也不会是负担，而是一张自由的车票，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走向未知的地方。这首歌曲有一句点睛之笔，我学着一个人去爱着孤独又平凡的一生。也许终其一生，我们最需要学会的就是怎样和自己相处。这首歌曲治愈的风格，让浮躁的内心得以平静，不安也得到些许缓解。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是杨丞琳的低谷期，是制作人许哲佩和这首歌带他走出深藏许久的阴霾，治愈了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时光悄无声息，我们总以为那些陪伴自己青春的热门旋律不过是昨日刚刚循环的新歌而已，可是蓦然回首才惊觉，原来一些耳熟能详刻在记忆里的歌声早已经悄然走过了10多年的光阴。10年就是一代，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

足以让四季更迭，山河变迁，却唯独留得住歌声，留得住藏在旋律里的滚烫青春。那今天我们来放慢脚步，重温这些诞生于十年前后的经典金曲，看看哪一首依然静静地躺在你的常驻歌单里，从未被删除，从未被遗忘。岁月如歌，总有一曲天籁温柔治愈漫长岁月。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发行于2016年12月，是科幻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当年可是火遍全网的金曲，有着空灵磅礴的旋律，唱尽了宇宙的浩瀚与人间的深情。

同样诞生在2016年的还有周深的《大鱼》，作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这首歌曲一经发布，就凭借婉转空灵的独特嗓音一举封神，轻柔的唱腔缠绕着细腻的情绪，娓娓道来一段飘渺诗意的故事，治愈了无数人的深夜时光。时至今日，依旧是无数人循环往复、百听不厌的心头金曲，仿佛未曾感觉时光已这样流过了10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7: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8: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的资料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如果说大鱼是山海星河的浪漫，那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就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甜蜜温柔。

这首歌曲是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距今刚好10年。歌曲一经上线就刷屏全网，轻快灵动的节奏，浪漫缱绻的歌词，满满的少女心事和少年温柔，成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全民情歌。前奏一响，仿佛瞬间回到青涩懵懂的年纪，所有纯粹的欢喜、简单的心动，都藏在这一段温柔的旋律里。时光流转，温柔从未退场。

0: 生单曲循环。
1: 2016年11月，张艺谋执导了电影《长城》，片尾曲是王力宏和谭维维合唱的《缘分一道桥》。后来这首歌曲收录于王力宏2017年发行的专辑《AI 爱》中，又是一首十年金曲。歌曲打破了流行与游戏的边界，将戏腔的古韵悠长和流行的洒脱大气完美交融，气势磅礴的唱腔，荡气回肠的歌词，演绎出家国大义与江湖豪情。它也成为华语乐坛影视剧出神曲的经典范本，历经十年打磨，依旧震撼，经久不衰。听过了山河豪迈，再赴一场童话温柔。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十年金曲回响，青春从未散场。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发行于2016年，是影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这首歌自带满满的校园气息，轻快甜蜜的节奏，干净纯粹的歌词，精准地勾勒出校园时代的懵懂心动和纯粹美好。十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只要旋律响起，那些操场晚风、课间嬉笑、青涩心事就会瞬间涌上心头，拉回无忧无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30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1: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 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 每段时间 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
6: 你会停在哪一首？
7: 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如果说校园金曲是明媚热烈，那陈粒的小半就是小众又独特的温柔洒脱。这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7月，收录在专辑《如也》当中，历经10年依旧是乐坛的小众经典，极具辨识度的独特嗓音，慵懒随性的唱腔，藏着克制的爱意和细腻的心事。这首歌小众却很惊艳，
8: 温柔又有一点疏离，在众多的金曲中独树一帜。历经10年，依旧是无数人歌单里面舍不得删除的宝藏单曲，越听越有韵味。
9: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金曲留下的是我们的青春故事，任素汐的《我要你》不知不觉也已经有十年了，是电影《驴得水》的插曲，也是她踏入乐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开篇。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了，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慵懒轻柔的浅吟低唱，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故事感，温柔的嗓音细腻又深情，把心底的柔软和纯粹娓娓道来，安静而又治愈，陪我们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那说起青春的金曲，永远少不了许嵩的身影。2016年，他发行了《青年晚报》专辑，其中的《雅俗共赏》火遍全网，同时期的《燕归巢》也广为流传。他的歌声自带国风的诗意和人文的温度，清雅的旋律，隽永的歌词，兼具烟火气和诗意的美感，藏着独属于许嵩的国风浪漫和岁月沉淀，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是无数粉丝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历经10年，依旧温润如初。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你的歌单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歌曲总也删不掉呢？不知不觉间，岁月已经走过了十年。有些歌声温柔治愈人心，有些歌声能够承载一座城的记忆。赵雷的《成都市》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无法长大》当中。这首民谣金曲用质朴的歌词、沙哑温柔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烟火和离别。简单的旋律，平淡的字句，却藏着最真挚的情感。它不仅让无数人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十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岁月淬炼歌声，只有实力才能见证光芒。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发行于2016年，收录在专辑《自传》中。它藏着一种独属于青春的热烈和怅惘，依旧是熟悉的热血唱腔，依旧是动人的青春叙事，把年少的狂欢、成长的遗憾、离别之后的惦念悉数唱尽。十年的光阴流转，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读懂青春里的肆意和温柔，遗憾和圆满。

0: 声，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成长的路上总有歌声可以读懂人心。薛之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初学者》，其中诞生了《演员》《一半》《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这三首爆款的金曲，距今都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三首作品各有风情，却同样是唱尽感情里的那些隐忍、遗憾和无奈。细腻的唱腔，戳心的歌词。

李荣浩的歌声自带人间烟火的质感，他的《不将就》发行于2016年1月，收录在专辑《有理想》当中，是开篇即火的十年金曲。独特的烟嗓唱腔，慵懒随性的风格，唱出的是成年人对待感情的清醒和执着，不将就，不敷衍，真诚对待热爱与奔赴。而同样诞生于2016年的《爸爸妈妈》，更是直击人心，质朴平凡的歌词，温柔走心的旋律，把亲情的厚重温暖娓娓道来，一字一句皆是感动，治愈了无数的普通人，历经十年依旧温暖如初。十年风雨，十年成长，时光匆匆，奔赴上海，我有经典永不褪色。在今天节目当中所重温的每一首旋律，都是诞生于2016年的经典，他们历经了整整十年的沉淀，依旧鲜活动人，是他们见证了我们年少的懵懂，陪伴了我们成长的蜕变，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欢喜和遗憾。无关新旧，不问时光，只要前奏响起，那些尘封的记忆就会瞬间的苏醒，温柔和回忆席卷心底。岁月更迭，旋律不息，青春未老，回忆长存。今天这些旋律哪一首留在你的常驻歌单里呢？愿时光温柔，金曲长存，而我们永远心怀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
3: 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 Stay，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秋天的玫瑰》，来自张强。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知道你肯定会问我是谁的歌，为什么这么好听，来自赵可以及 Jay-Z All Star Big Band， 上海上楼。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

0: 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就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9: 第一首，
8: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唱。

正在陪伴你的环节，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久违的两位歌手。说实话，在现场看他们的演出和演唱确实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 live 版本来自于王希以及周深送上的作品，这首歌《月弯弯》。

这是一首让人不忍打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以及周深的合作《月弯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道破。
7: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8: 一路陪你
5: 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是在每一次的 Live House 的巡演当中会让我们脱掉外套热出一身汗的歌曲，来自于马赛克，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伴随着一曲魏恩家的靠近和大家见面了。你们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夜晚在路上，伴随着魅力十足的节奏音乐，想要有一点点美好的冲动，踩下油门，想要来一段摩登气息十足的都市夜车。首先是轻快明晰的鼓点，要首先跟我们来配合一下，来一次快乐的心率，来自鹿晗的歌。

一个人开车行进到夜色里的时候，是让人觉得很帅气的瞬间，就是一段灯火通明的隧道，一盏盏温暖的光和你擦肩而过。那些生命中刚刚经历的悲喜，城市的日子周而复始，但是每天都有各自的经历。一起来听窦靖童的 My Days。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 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和你一起边走边听。有些旋律和节奏是属于白天的，它们一般会非常爽朗直白，就像太阳的能量一样。而有一些是夜晚的节奏音乐，它通常会在你的身体周围会形成一个场，旋律和节奏就在周围画了一个圈，最后那个中心点是你自己的内心。那种感觉只有结束一天的疲惫，一个人才能体会。

在夜色的跳跃节奏里面，夜空里闪耀的城市灵魂就是你了。有一种音乐在夜深人静细细聆听的时候，会慢慢的让你的神经去经历很多敏感的体会。在漫漫长夜里面，那些经历过的事，那些体验过的人，那些去过的地方，就像一张张定格的照片一样，会慢慢的浮现到脑海。下面的这首歌来自英国的创作歌手杰西·威尔，《See You Love 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时间的玫瑰花瓣被月下行者的步伐踩乱，恋人在甜蜜夜空下深情一吻，化成时过境迁之后的绵绵之恨。深夜的缱绻情愫是最飘忽不定的，也是一份摇摇欲坠的心动。一起来听林一峰的《再见 Poppy Love》，这是陈百强1985年的原作，我们一起可以感受那种在夜空中自由又甜蜜的摇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夜晚在路上。对的，有一些歌曲特别适合在夜晚的城市一个人驾车的时候听，那些音乐的节奏，那些鼓点，好像和夜晚的空气会产生某种合适的化学反应。这些好听有节奏的音乐会照亮夜空，也照亮你的生活。一起听听郭顶有什么奇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长久以来，书本上都会讲，人是群居的动物，现在离开原来的部落，来到都市的丛林，人类又多了夜行动物的属性。有没有感觉很多人披星戴月独来独往，好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平常不过的一个状态。还好在一个人的疲惫或落单时刻，流畅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给你在夜里一份轻盈或深沉的陪伴。一起来听薛明远，不就是落单。

晚霞既照，心也无眠，在皎洁的月光下，不妨来一个帅气的响指，也跳一段越夜越精彩的舞蹈。

夜晚的底色不光是孤独，有时候略有稍微的一份凄凉在其中。这份男生是我们最熟悉的，他的电影，他塑造的角色，还有他胶片记录下的那份眼神里的深情和朦胧，让人印象深刻。梁朝伟，如果夜也有眼睛，那个眼神应该也就是这样，穿越时间的风沙，轻抚着一个人的灵魂。梁朝伟，风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有忐忑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

雨爱上黄昏的花园，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间。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陈绮贞的《让我想一想》，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分享好音乐的时候了。春晓带你再次启程。这次音乐之旅的主旋律呢，是温暖和柔情。温暖是每一个人的需要，柔情是每一个人的渴望。就让温暖和柔情呢，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一起感受一下如水柔情的旋律，一起聆听一下温暖最新的音乐。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潇潇唱来的《花》，希望您喜欢。接下来呢，带来一个让人动容的声音，杨坤演绎的《握紧我的手》。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关于珍惜眼前的故事，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正如歌中所唱，当明天来临的时刻，别让泪水把未来淹没。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是一首有着柔情色彩的歌曲，幸福感呢来自孟庭苇的温暖演绎。听到这首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孟庭苇的幸福，你还能够从她的歌声当中听出人生的喜悦，有种小小的共鸣。幸福呢是需要分享的，现在呢我们就在音乐中分享幸福。

微风吹动你的发梢，就像风中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这句歌词你一定很熟悉，经典的歌曲总算是被我们无数次的聆听都不厌倦，而且每次听来都能够打动我们的心。这首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你来感受一下柔情思绪。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曹方的个性当中似乎天生呢就存在另类的成分，这也造就了他在音乐风格上的迥异。你来听这首《比天空还远》，歌曲里保留了小样最真实的声音，粗糙而温暖，音乐响起，我们一起分享。

0: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浪漫是一种情结，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情结，很多女孩呢也都希望自己有一种浪漫的经历，但浪漫在每个人的眼里又有不同的解读。徐慧馨的这首《平凡的浪漫》对浪漫的定义就是平凡，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吗？一边听歌一边想吧。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有的歌呢是从心灵深处出来的，仿佛它带着一股子灵气。这个时候唱的什么都不重要，歌手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刻的心灵相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8: 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这是林清玄在《人间最美是清欢》中和我们分享的人生态度。那今天我们想把这份淡然透过电波分享给您，也希望您能够从阅读中收获至真至简的人间智慧。不知道听节目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世间的很多事物追求的时候兴致总要比享用的时候兴致浓烈，所以我们常说人生是一次旅行，目的地重要，沿途的风景更重要。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边享受着过程，一边享受着结果的。这种感觉就像等待一朵花开，虽然等待的时间很漫长，但是因为心里有了期待，花开的时候才会感到格外的芬芳。今天我们的一起读吧，就要在文字当中感受那一份像植物一样自由生长的畅快，和熬过漫长的季节转换后开花结果的欣喜。我们不妨跟随着文字去一起感受植物的生命力，菜花树，感受那一份蓬勃的向上生长，向下扎根的力量。今天的第一篇文字，我们将听到中国人为什么爱种菜。
2: 翻开地图，我们会发现，在种菜的自然条件方面，比中国更优越的国家和地区还是不少的。所以，中国人爱种菜，显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种植历史。在漫长的种菜历史中，中国人渐渐形成了吃草的文化，把素菜做得有滋有味，就成了一种本能。西游记第100回就列出了一个素菜单：烂煮慢筋，糖烧香芋，蘑菇甜美，海菜清奇，几次添来姜辣笋，数番拌上蜜条葵，面筋春树叶，木耳豆腐皮，石花鲜菜，蕨粉甘薇，花椒煮来福，芥末拌瓜丝。这些纷繁食材的错综变化，是令中国素菜出神入化的根基，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中国，种菜从来不是下等人的事，皇亲贵族和知识分子也都很喜欢种菜，古代天子每年都会清耕。这项具有强烈仪式感的传统起源于汉文帝，之后很多皇帝都会在每年正月下地劳动一番，以示对三农的重视和尊重，给全天下的农人们加油打气，同时也许下愿望，祈祷一年的好收成。后来清耕也逐渐有了一套繁杂的礼仪，

0: 表演的成分更加浓烈，套路化痕迹更明显。到了明清两代，祭农活动达到顶峰时期，祭祀清耕制度周密详备，整个仪式隆重有序，皇帝竟然也种田，这让外国人大为惊诧。享誉世界的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曾在《论孔子的学说》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他们不想占有别人的东西，他们也不好战。中国人是庄稼汉，他们的皇帝自己也种田。知识分子和贵族也种菜，他们崇尚田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为耕与读相结合是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很多人还把耕读传家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勤奋耕读的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经历宦海沉浮，对官场心灰意懒的官僚也把田园当成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完成从官僚到农人的切换。三国演义中，刘备甚至通过种菜来掩蔽自己的锋芒和英雄本色，减轻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即便是世袭罔替的贵族子弟，有时也把种菜当成一种乐趣。《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贾府为元妃省亲而建，典型的豪门院落。没想到这样富丽奢华的院子里竟被这些贵族子弟种满了菜。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桀高碌碌之黍，下面分畦列亩，家蔬菜花漫然无际。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诗一见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贾政作为工部员外郎是有官职的，见到大观园里的菜地，竟然也生发了归农种田的想法。大观园里的贵族子弟们能在闲散之余种种菜，更足以说明中国人对种菜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也不会认为种菜是一种低贱的活动。军队也种菜，自给自足。中国军事自古以屯田闻名，屯田就是让士兵耕种田地，说白了就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种蔬菜，进而自给自足。李牧雁门关屯田，诸葛亮屯田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这是重农经济的军事特点。如此看来，在中国种菜不但不会被歧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情操的陶冶、精神的追求，甚至是一种低调的表现。在自然环境历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

0: 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种菜这件事情啊，说起来再平常不过了，可是仔细想一想，它其实藏着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哲学。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最朴素的泥土里种出最踏实的生活。你再看那篱笆边的豆角，顺着竹竿一圈一圈地往上缠，不着急也不偷懒。墙根下的南瓜藤蔓四处蔓延，每一片叶子都朝着有光的方向。它们不会问明天怎么样，只管今天把根扎深一点，把叶子再舒展一点。这种从容，这种笃定，又何尝不是我们面对生活时最该有的姿态呢？我们有时候总是想要一个结果，是非常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急着看到花开，急着尝到果实。可是植物教会我们的是，所有的收获都得从一粒种子开始，从一次浇水开始，从一天天的等待开始。而在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等待里，养分也正在悄悄地蓄积，根系正在默默地伸展，生命也正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完成它最重要的生长。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养一个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今天背了一首诗，明天讲了一个故事，后天在台上勇敢地说出了第一句话。你看着他的进步，就像看着阳台上的绿萝抽出了新叶，窗台上的多肉悄悄冒出了侧芽。你为他浇水，为他松土，为他寻找最好的阳光，但你不拔苗助长。你知道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绽放的时间。而阅读和朗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光照，那些被大声念出来的文字会像阳光一样照进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些被反复品读的故事也会像水分一样滋养他精神世界里的每一寸待垦的土地。当他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不仅在表达，他更是在完成一次与自我的对话。那是一种向内探索后的向外生长，是一种积蓄力量后的勇敢绽放。所以我们邀请孩子们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并不只是为了教会他们朗读的技巧、发声的方法、舞台的礼仪，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这里像植物一样自由地生长，不必急着成为谁，只需要在合适的土壤里长成自己最好的模样。而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愿意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念一段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愿意用声音传递温度、用朗读守护纯粹的孩子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希望把这一份来自文字的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头的每一位听友。无论你是正在忙碌的通勤路上，还是安静地坐在家中窗前，无论你是和孩子一起收听，还是独自沉浸于这一段声音的旅程，都愿今天的文字能像一株安静的植物，在你的心田里种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它未必马上发芽，但是只要你愿意，它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悄地破土而出，长成属于你的风景。 回到种菜这件事上，说到底，中国人爱的哪里只是菜呢？我们爱的就是那一片土地，是那份亲手创造生活的踏实感，是那种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韧劲。而这一份韧劲刻在我们的文化里，也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而今天，当我们把这一份韧劲和朗读联系在一起时，你会发现他们竟然如此相通，因为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等到属于自己的丰收。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亲情、友情，还有我对待表演和歌唱的情感。对我而言，当表演者和观众沉浸在同一个氛围里而被深深着迷的时候，这种感觉和演出是最美好的。这也是《着迷》陈洁仪演唱会的启发点。《着迷》这首歌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它除了是我11年后的新作品以外，词曲也是由我的好朋友潘协庆为我量身定做的，送给你们。

0: 许。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依山傍水。

0: 北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主要的通堵的点是在下穿通道，目前呢在下穿通道的双向的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重点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可能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西宁二路辅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西宁二路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都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如果您继续直行的话，我们主要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在内部的话可能您还需要经过一段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只要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其实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并且呢如果您是往广电方向右转进入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上，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往智昌大桥方向的往新民区方向，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我们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也就是明月家园的门口，可能辅路上的车流还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主路上进入到下穿通道的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上，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水月城下行进入到我们的发展大道辅路，在这一段呢，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的话，可能还会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不仅如此呢，您继续往前走的话，如果您是在胜利三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一段呢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把视角延伸到城东大道与港阳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您要继续直行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第一个在交通局大楼门口与我们胜利三路这个路口这里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城东大道与港阳路交汇处这里，由于我们港城路以及港阳路的右转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一化巴黎香颂的门口，也就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交汇处这里，所以说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行驶往新宁区方向，在城东大道与港阳路交汇处路口这里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由于最近桥面施工占道的影响呢，所以我们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浏览一下学校路段，目前呢是早上的7:35，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学校路段目前已经是出现了有一定排行的情况。我们先来看到中南路小学，在中南路小学这里，也就是在中南二路靠近小学的这一侧呢，已经出现了一段300米到400米左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 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旭东嘉景的门口，并且呢目前还有车流量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还有往后延伸的趋势。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二路，如果您是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如果您已经送了孩子上学之后准备去上班的，您现在如果直行进入到我们靠近宜昌应届学校的这一侧的道路呢，还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南一路到城东大道这一小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谨慎驾驶。全程再来看到我们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方面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南二号的门口，也就是沿江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在这个红绿灯口呢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还会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继续往新区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重点的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沿江大道与县府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县府路上，同样是学校路段，在宜昌市实验小学学院街校区的门口呢，可能在县府路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是直行到了我们的环城东路上，在靠近万悦健康城的这一侧呢，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县府路以及西林一路附近的街区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刚才说到沿江大道上还要注意到的一个点，就是在外小的门口，目前呢在外小的门口同样您会经历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我们从宜化大楼，也就是在智喜昌大桥从下桥桥面上到我们沿江大道上的这一侧呢，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尤其是在我们沿江大道与环城北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我们的环城北路，或者您继续往前再开一段左转进入到西林一路，在这两条路上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出行的时候，请您一定要保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过江方面的通行压力也算是比较大，主要是集中在智喜昌大桥点军大道的入口这一侧，如果您是在这一侧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保持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上，主要集中在夷陵长大桥下过了江之后，在下桥的这一段桥面上，也就是在夷陵长大桥与宜昌中医院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控制车距。

再来看到中南路上，目前的中南路上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我们先来看到旭光路，目前在旭光路下行进入到中南路的这一段路面上呢，其实排行的压力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一号巴黎相送的北门这个门口，并且呢，如果您在下行过了我们的旭光路之后，您进入到城东大道，在城东大道也就是新发广场的门口，在福厨的对面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周期。在城东大道与我们中南路的交汇处，可能在这个路口呢，我们具体看到中南路的排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中国民生银行以及我们的对面的这一侧，也就是在我们的中南路与我们越湾路的交汇处，这里也就在越湾路小学的门口。所以说在这两个路口呢，都要请您谨慎的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先来看到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国工商银行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直行往中南路北段走呢，其实在中南路以及我们的在杨岔路这个路口，这里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具体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南花园的小区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是在中南路北段或者是在中南路延伸段行驶呢，都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如果您是在中南路北段，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条路的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北段与城东大道东段在这个交汇处，您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都还算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在我们中南路与越湾路的交汇处这里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具体看到，其实从我们的中南路，也就是从我们泰悦酒店的对面的这一

0: 侧呢，一直到我们的大都上上谷，在这一侧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是在玉湾路的小学门口，在这个玉湾路与中南路交汇处的丁字路口，在玉湾路上玉湾路小学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尤其是到了我们的玉湾路隧道，在这一侧呢，其实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进入到我们的中南路上行驶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只要是您过了这个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之后，您继续直行，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包括您现在如果是往菊香大道方向行驶呢，都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少，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以及在杨岔路这个路口呢，可能中南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再把目光看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可能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整体上的通行压力相较于我们刚才七点半所说到的路况其实还是增加了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其实往市里长大桥方向的话，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船柴东院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还在不断的增多，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大。而在您如果还没有经过我们的下川通道，可能主要集中在明月家园，在此刻以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交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话，相较于稍早之前而言呢，其实车流量还并没有增加很多，所以说您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西宁二路辅路以及主路上的车流还算是通行的交叉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这一个点呢，其实主要注意到的就是一定要控制车距，并且呢，在我们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都要请您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其实相较于前几天而言，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而在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上行往右转或者是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在绿萝路这个路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石化在宜昌绿萝路下游站的这个门口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绿萝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谨慎。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3: 来看一下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是29度。今天呢预报天气可能是有阵雨啊，所以早上一出门的时候会感觉到天气有那么一点点的阴啊，就是但是好像昨天也看到了各大新媒体账号也在说下一波这个暴雨又将来临了，所以后面的天气呢可能伴随有一些降雨会比较多，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啊，带好雨具，包括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但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总体还是以多云天为主，过了周四之后我看基本都是雨啊。
0: 嗯，是的，所以说但是我发现气温其实这几天都还是相差不大的，大部分都是22度啊到30度左右，其实都还比较凉爽的，可能走在外面上体感还会是晒在太阳比较热，
3: 那中午还是有点热的啊。
0: 是的，
3: 其实咱们坐在空调房里可能没太大感觉啊。
0: 嗯，
3: 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来说到除了天气之外呢，还有今天是6月30号，眼看着上半年今天的最后一天了。
0: 没错啊，
3: 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其实也是感觉好像有一些仪式感，一般都会觉得啊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包括好像上半年 有一个好的结束了，下半年也要有一个精彩的开始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点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脸上精神抖擞的走在街上，都可以发现进入到七月份之后，一部分人呢可能是精神抖擞啊，但是这是我在路上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的，但是另一部分就是可能双眼无神，手里攥着咖啡杯，
3: 有点疲惫啊。
0: 对，生活拽着。
3: 我说的那种精神抖擞的，我早上也碰到过，就是我开车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路边有一些人他在跑步，那种跑步就是晨跑的这种习惯还有状态，就会让你觉得他好像特别的精神抖擞啊。
0: 对，所以你是哪一种状态呢？
3: 我可能属于中间吧，因为我好像也能够时不时的在节目当中能够精神一下，但是一个人独自开车的时候感觉都是两眼无神放空的状态，我处于中间全靠意志力撑着的那种。但其实要说到意志力，我就很好奇，你昨天是几点睡的？
0: 没错啊，这个意志力确实是跟睡眠相关。那我要告诉你，我本来是11点就躺下了，心里想着今天一定要早点睡，但是呢手里就不受控制了，突然我就感觉被床单给封印了，他就突然控制我的手指点开了我的手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能就是12点半到1点、
3: 就本来早早的躺到床上了，结果一刷短视频又到了后半夜。
0: 对，是的。
3: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也是跟一份最新的睡眠报告就有关啊，显示咱们国家的00后的平均入睡时间已经推迟到了0点33分了啊。有些人可能感慨，哇，我也是00后，因为我也是0点33分，是吧？00后可能正是该睡觉的年纪，而且。但是他们反而成了守夜冠军，守夜王者啊。
0: 大哥磨笑二哥啊，其实00后很晚，90后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个数据挺吓人的，现在就是近60%的人存在失眠的症状，75%的人要么是入睡困难，要么是容易醒，要么就是梦特别多。
3: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来了，今天话题呢聊聊睡觉的事儿啊。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如果说让你给自己的熬夜来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狠一点，还是你脑子里的想法更狠一点？就说白了，就是什么让你可能不能睡啊，什么影响你睡眠了？大家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互动留言。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4: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6: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7: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8: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9: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0: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0分，我们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其实相较于7点半而言呢，是车流量都是增加了不少的。我们具体来关注到城东大道，刚才我们所说到城东大道可能具体的排行是集中在交通局大楼门口，以及在港城路、港窑路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在不断的执迷当中，具体的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的 左后方以及右后方来车，同时一定要

0: 小心变道。而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安吉方向行驶的话， 从胜利三路一直到港窑路，在这一小段上您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其实您再往我们环球港方向呀，或者是往东站方向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而在我们看到中南路的时候，在中南路上其实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我们中南路与东松路隧道这个交汇处。如果您去继续执行往这些饭店方向行驶呢，其实在中南路上， 在中南路与东松路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玉安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一直从我们的太岳酒店的对面，也就是在香里香新土菜坊这里，一直到我们大都上上谷这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 再来关注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发广场，在这一段呢，其实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进入到中南路北段的话，我们车辆队尾是还是排在中南中国工商银行这里，所以说如果您去继续执行的话，可能还要经到过4到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小学的附近，目前呢在中南路小学其实主要集中在中南二路，在中南二路的双向的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我们的富友旁边，也就是在城东大道这一侧呢，如果您是往我们的城区方向，往信义区方向，在这个路口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宜化单元城的一期，在各个路口呢都要请您注意，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
1: 控制车速，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3: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昨天晚上是几点钟睡的？如果你要给自己熬夜排个名的话，你觉得是手机更狠还是脑子里的想法更狠？
4: 其实我觉得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也是 无意之间也是提到了年轻人熬夜的第一大元凶，几乎是毫无悬念的，就是手机成瘾。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睡不着，就是单纯的只是刷手机；有些人觉得睡不着，就是觉得可能白天压力太大了，或者是想事多了啊，导致到晚上脑子都还在飞速的旋转啊。
0: 所以我觉得可能手机，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把它排在前列啊。不说是第一吧，我觉得一定是前列。是的，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平静的状态。就你总是想着可能白天忙碌了一天，这一天完全不属于自己，你就想晚上静下来的时候自己做点事儿，比如说刷刷手机啊，看看杂志啊等等。其实这种原因是比较多的。有个
4: 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大家这会儿想象一下，今天早上起床 和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的一个习惯性小动作。对，
0: 我现在都感觉是不是晚上是不是都是拿起手机？对，晚上睡觉呢也感觉像午睡一样，因为午睡之前也是看会儿手机，晚睡之前也是看会儿手机。只不过这个午睡的时间好像被拉长了一点。而且现在有56%的大学生呢每天使用手机是超过了8个小时的。 8个小时相当于我们就一个工作日在上班都在看屏幕。
4: 哇，我超过了8个小时。
0: 是的，你很棒啊。我们很多人在睡前的最后一件事，
4: 不是，我想说我是大学生。
0: 哦，太幽默了，这就太幽默了。<笑> 可以可以。
1: 好的，其实我觉得刚刚说到手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手机它屏幕发出的那种蓝光，它直接会抑制你的大脑分泌褪黑素，这个是其实现在因为咱们经常在节目讲跟大家睡眠有关的话题啊，包括现在人睡眠问题有很多，
0: 是的，
1: 所以

0: 这个小常识应该是大家都能够 get 到的，但褪黑素又是什么，这个可能大家很多人说不清楚。它其实就是身体给我们大脑的，就是说你要睡觉了，它是就是一个睡觉信号而已，就是可能蓝光一照，哎，这个信号啪一下中断了啊，大脑就以为，哎，也许是我是下午你还可以精精神神的啊，所以就不让你睡觉了。
1: 那其实褪黑素就相当于夜晚的大喇叭，广播就说该睡了，该睡了，蓝光就把
0: 小喇叭，大喇叭有点吵。
1: 是的，所以小喇叭一响，就是蓝光就把人喇叭的那个电源线给剪断了，然后还顺手呢就往你脑袋里面可能扔了一个闪光弹啊，就让你可能觉得还是有点又稍显亢奋了一点。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啊，包括我自己，就是我老会觉得我刷着刷着可能就是刷困了啊。
1: 对，
0: 我困了一会儿就睡了嘛，那睡得不更香吗？但实际恰恰相反，就是你越刷可能你大脑就是越兴奋，而且尤其是那种短视频还有那种游戏的视频，它声音又很大，然后整个画面冲击感刺激的内容又很多，而且还会让你多巴胺水平飙升，直接就是压过了你的大脑的困意，就让你越来越睡不着了。
1: 而且以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软件就设计的很狡猾，就一直下滑，它自己连播也没有停止键，你以为你在玩手机，其实是手机在玩你。但是现在好像好了一点，就是你刷着刷着它会跳出一个噔噔噔噔，现在是几点你设置的睡眠时间到 你没有设置过吗？
0: 那是你手机设置的是不是？
1: 他就会刷视频，他会刷到一个什么冬至岛吧，还是夏至岛，就那个视频，他会故意提醒你，就是现在是睡眠时间了，你该睡觉了。
0: 那肯定是你刷到很晚的，我没看到过，反正
1: 好吧。
0: 但是我是觉得以前大家有吐槽过某一个视频软件，说他看不到时间，哇，这个好可怕
1: 啊！视频软件看不到时间，
0: 对，就是你打开那个 app 的时候，好像就没有时间提醒了。我好像忘记了，之前网上有这个流传，但是我好像自己没有太注意过这个事儿啊。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扎心的事实是在于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儿，内卷。有很多人可能用睡眠时间换取一点对生活的掌控感，就是会觉得我白天那么累了，晚上我得报复性的玩一下，报复性的玩手机啊。白天我已经被老板安排的明明白白了，晚上我哪怕醒着发呆，我也觉得这是属于我自己的自由时间啊。
1: 所以说这相当于是一种代偿，就是你白天没有享受到的，你一定要在晚上属于自己的时间享受。但其实啊，晚上享受了之后，第二天早上那就是昏昏沉沉的，就像利滚利一样，你越来越熬夜，你白天就会越来越累，越来越累，你就想晚上越来越放松一下。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恶性循环。
0: 但是就是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说一下，这种自由其实是假的，因为它一定是建立在你的这个透支健康、透支身体的情况下。短期看可能记忆力会下降，你睡不好的话整个人情绪也会不好，长时间看呢，睡不好的话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甚至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它都是在逐步上升的啊。
1: 所以说我们这一段我们就初步锁定了一个我们睡眠最重要的原因，影响我们睡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手机。
0: 是的，所以大家就是对于手机这个事儿，真的又是又爱又恨。咱们每天又不能离开它。
1: 对。
0: 但是用它的时间太久的话呢，无论是对你的眼不健康啊，我都发现我现在好像近视又多加深了一点点，因为晚上佩戴那个框架眼镜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好像
1: 有点模糊了，有点
0: 看不太清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度数上升了，还是散光上升了，那肯定是跟长时间盯着手机、盯着电脑都有关系的啊。
1: 那我们还是要去看注意一下。
0: 对，
1: 眼部健康，
0: 眼部健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时常去检查一下。所以我最近就准备去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去看一下。我已经预约了他们的贾医生，就是上次采访的那个贾医生，我已经跟他说好，我说我最近眼部有点不适啊，得叫你来全面的检查一下。这个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有不舒服的时候得及时就医，眼部健康也一定不能忽视。因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时候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眼科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能为你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没错，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
0: 而宜昌华夏呢，也致力于为大家提供。